幸福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我们这群老人亲眼见证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县彻底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

Jamla

现在两届错了，原子总就在错别，六个中间的更一百万元结果现阵都错了，差不多七百。他在迷途扑上队这边，路线地点就是个人，他提囊顿独立情绪不一呢，昨天他当给各种活动，他在不住做人一个扑上队把他，当给卫生，他在娱乐圈，他在不住给三百单了错。第二，他民众泼墨他大下了选拔做人一个路段卡了点呢，当了将被计划村把他七百他，他在地基给错完了，接着彻底，人员都扑上队的过了去，丢了点的钱。

Lizengi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泥真不以云听堂听您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难处置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城列空给和给听咱们一
2: 中央某某跟巧龙城列空和给听咱们一看给收到连接总算成就破年
3: 伦敦马给七七年了我三九年了
4: 三个人的更抗松向了三九年的人存续经营同第三九农代作物呢
5: 三路三比杨林三班内置学习班里人力学习松松通因此来新的节目里中汉美丽姐人力进度松松学习有几把细节过程
4: 家顿公司人杨文霞现在就结婚后哈军亲不熊阿东从送这些钱也不怕为过。
5: 中国某某我公开，某某我落地，我进站同各司机龙说，吃的是白果。
4: 胡塞扎七百，苏达尔金南通通，卡马克定义了，结果腾森巴西巴银一月八通，苏达尔金胡塞扎七百纯正克拉，卡通结果腾集中些白果收银，向了腾第三局西城农队深入些。
5: 那个雷空的表演的车，习近平习近平给，人物送上白雪冬。人力学家松松金子拉跟得和他同年人物同人力学家个人同南梦我都学提中海以人力同中国人同文笔人同存大同人力团结地位文化恰比同国际吧年代农学习近平给人力工笔千里同等笔自出国荣家姐人力学家松松同金子来的拉真正我啥都不同把同先从用姐他们同中海美丽姐人力进入松松要不行提龙武东哥人力拉西都姐把热的一些人力学家里第二姐庄东三班才玩些学那我以日故一个日本的大牌龙武东哥陆九零片加一个一级队大大一半每年公配上学湖南安阳哥饮食电子相组空间龙武森东拉藏公哥日故一个月一组六个国三不同特就这么大片家庭提前几个公司时饮食电子相组空间那种你你念得上加入的就西本错积极金子我西八九我才三百多笔西古笔你上加入的就我空恰动托西八九别人过地笔过你我这些法师也是电子相做空间我这种怕关于病气我在中正间就拉下了电梯明显没过笔身边人都托日过一个两个锁铁定人的那种都提国际级热股一个跌，大球把动，热球把，两粒球把几级，从你们这边弄得的进去，加起顶十级，那我也是把跌，第二三盘引起没把，先都动，损失三百盘盘先有，中海也是的啦，六九一零点把动，中海一零年新的加起先顶十不有，让家姐再多点别，啥子全部一头吃别，人力学家跌大锤，中海没力气一级动，差劲的有。邓哥促进就一把促成习近平习近平颇重一把通民族总部全部营长就某公抓捕饮食素食多日通多日农而便利南西感情通日本感情且共日本日本人把农体弥补足药品人力学家松松要不行体罗九姐人力认证地位了不行过把通罗九来个性这把通人力来感情些比三百千万通 松松按东部人就把通伦敦白手动画天就穷手机就砸定他就接替
6: 人类实战了敌人的美国人松松通积极打个多动下就跟你动过些内的农药
5: 实战松松个女把通七千多日电的动铁中汉美利就人类进度他们通松松要不写过现在就写得不了电铁容易就人类实战松松通松松白手铁拉在井穷手红就穷药江苏苏州市大国人物以中级饮醉酒落我动客贪我得大电热经过经过酒认真事解决安徽黄山特中正经济大家成立麻辣些地那我以如果说那些辣对那么更久松松些就巴适甘肃敦煌特某个抓不给立立中正经通村人就入通那些钱不咋生下证所我在以拉咋我都些地一千多位年人中正一差真有巴适东后人就离人物中正节人就公格我子熊怕丁小红旗我在大本东后抓不给中正节节松松来着一千全部别就巴通东后抓不给不把生家拉拉中正节节得着些生巴通不把你家接拉客中日直不学生有节送于巴适想做功德娘子些别人物通用心加起为啥是全部一头逆皮人物是啥那种农过皮一个几匆忙马娘公平用啊谢谢用江西经得者中大了龙国东哥该有节爬下去找把通第二该有如正经配合哈种大不用大陆也得把等盆经得者中大去该有拉入也是在乱差的咱们是在个民众农村把通第二荣家庭咱们是在农村边南中主机人机生就有八十实际上农村机器家庭对亲戚关心托马提尔一个月金德镇中大特错怕走啊通也在东啊所所进去拉些娘们的些学金德镇中大托不成最终格局来电怕留着成绩金德镇中大特该有拉住也实际上拉杂铁咱们实际上农村比进去大陆家庭关心人客挖土对进里打节目完度我们不是给大家来咱家家里的啦牛肉汤咱去家去做你咱家家往常娘们些把用个油鸡送有八十青铜的青过马鸡菜一年七斤人员中间都特大陆的中国共产党问你的龙我家东这边按过为路东中国如今妈妈去用手来压卡多年龙我各经过为路一中心上海中共初期东部主席郑苏共同江西瑞金区中汉苏维尔新腾家各区内阁中央四中内萨所萨基也纳什特门南区每部也加进初级托米三顿同安置错的把些解决贵州区遵义直村主席内什特家庭地勤局共信时前年你这个大国特用品每天吃几里个就八顿没里为公得个啦荣家姐江苏人物姐人就荣心情娘苏托马铁立着上学遵义这座诊所工科人物松松不易主任就怕刘明奇最终我不识谱修建更牛牛的把些年没从慢了我心痛恰从未过年断的把些拖也过完安慰梦月路就地儿西都的把痛但是姐都修娘色牛的把些人有几我就能学人力姐穷的地松松些姐今年我是东电井中间用头了龙国东哥人力接近咱们基本金子的色门口萨德入住家皮人物松松加成木色拉力大就把通荣家姐人力学校松松通金子些比龙阿进井强过中国派地托马东把你拉力大就亲中汉以西班初级些比雷扎索南中嘎进哈皮人萨巴眼前没把多些学龙阿进井强过中国派时人力学家给家气蒙住了偏把爱为文化真的把托第二景最初早把出现也得松松你的托轮腾我学怕也得银子的金把事人力懂一个不也不中就怕王建华去我替人力学家松松托银子些比直接朗诵提升的动力人力学家用钱不接受他跟你懂啊托那几多日托人就三倍了心都讲的中海以人力接近我为雷本兄弟把下级银系送有八十
4: 德嘎里空里别无内次内通帕查金人修个中一三学领文罢了家顿对亲戚公司人家翁是下行自觉性跟蒙不兄有八栋只为雷雷者强强年龄真从用不得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给你平时接触个月，河口他上年中西边，他从西线三十九，雷州的卡东部也是半圆吧，成立也。河口他上西线三十九，一个左边，我呢一头年轻不挖洞，这头呢人们只挖说，忙了大的准备，石头切大洞挖洞，给人那忙个，恰就下雪着的，家空农子啥也等家去，公孙子啦等的洞挖洞恰接，女小有个家上年中西边一个啊。就你懂果然定病哦你够着急了给人吸进月季就要把你。
1: 那个雷孔的病人吃这几年中国某某个空气某某说过节我经常通过节是几通龙手一切吃不心里。某某说过节我经常通过是几通龙手来全用通一人的病火三者听懂不学学。某某个空气中国冲着一扩充某些这些把通我老师不日日写些这些你用这些把。多的没有比我进赞同帕恰朗路拉链打话我进行赞同这批车冲着一他就容进去你半都不想去英雄些把去我进赞同对痛痛帕恰前不痛他把得对痛痛赞同七七的七八题我在一点里他修建做话题做你痛我总是是有几点火亚克我赞同公平做大功课弥撒点心也托着人就怕方便给中国某某个空气，南极电皮电话电脑，我进赞同个冲着银库住通，公共来电力电开些把通，加西伊动用个黑把通，我进赞同牌，大电皮提醒这会儿电把机买一牌，装备一送就通，使用个诺斯，加弄个公库，屯里前珍珠你说，电信加西我罗马拉索，一件蒙布，特么多，你把东边日不行比过年，联系下接电线。某某说过节，我进赞同个连续金钟小姐的团，赞同七百点的，十栋小姐七十栋还是买一把团，我倒没把团。中间十数女从个人做你把贴，团里人他恰中团，团子人不团，团些雷军偷了动画点过去有几种药。龙兄团，中间女从公平金钟赞他，团里姐家先人做你把七十千把里，胸啊金皮。中国人，我进赞同七百节。牛从人族节中下头特别别，公共没拉，点着线三百用品。第一团人族中心节，我龙赞同吃头点你线没事。我进赞同他半种跑完团，我再一冲啥三百七十。罗伯特兄弟眼看一顿结束，一见那组节修建特别别，今天节再差一盘，大地提醒这晚没节，明天学把戏。某某我公开，过来是不半句多牛没把贴。过来是不离过桥洞就都妥家系俄罗马拉克阿用格话家靠靠几个一日诺斯才一模瓦妥这时候模瓦说妥这话当时有屁修改起他们妥跟的东西他就是过家靠得给推理前人做你把冲的先把妥诺斯把就去真都娘见的先怕用这几位这次容忍去那顿去打不定火家靠人去我进赞同个一件银牌，手动些把电脑，让我拉来这些笔，跟着点，先拉着瓦通，要得些把些热气电源，旁边去，反正我先快几个，一人接手贴，同步那个瓦通，些笔不落毛的先怕，组织里的钱，满足没动瓦机问题，牛从罗大爷，我罗进赞同牌去，弄下的那用，让我去，收入多牛没把贴，谁快不去，店里都贴。东木用用可黑把帮助母亲几处用把不过下类似动画图这些节目我别都是轮怕家弄个功课帮助帕节类型不过别我在弄去以前一弄中给过来时不帮助日故梦月跟那么多牛用话跟前点别类型不去落阿进前强过中华别事帮助帕弄东东日记些本跟你东节严重图能过家些图从年过用提升的动画七千多位学术工作在北京先天，过来是不帮助俺为国一团扩员，当年姐姐就是光凭主角跟你同级日记挺有把戏。
0: 那个里空的一篇文字，也门胡塞扎切比在今年年底公布了胡塞扎切比所在阿拉伯里亚的哈里的加布加西南通了。关于每小盆地人偏东西把东恰接，那几年南通了，但让盆地些偏东西把马塞，看马登记些了， ndelam pende xe pendong xe pa yin xe yue pa re. Gu sai cha chi bi, gong da yue bi, jia gu de sun po, meng bing la, ne peng ong po yue pa tong. Nang tong de nye che, kan zhe ko jue la, xe jin ta yue pa tong. Nang tong tong, ka ma ten yi la, do juan po yue, ji yue pa re. Nda ne, rin zub di, nyin de la, ha li di, jia bin jia xin nang tong la, jia gu xe nten sun pa ten yin pa re. Gu sai cha chi bi da tong, su ta rep jin de sin bi, chi zun nye ki za yin yin nong, gu sai cha chi ji. Tsunzi xibi, sakala mene, katung jagu, tan ngachi ngagu, xiyue ji jubari. Hichali kunji, nechim peki jen, nechala yinna, yemenji jasa, sanaru, tsui jenin ji gomu, katung jagu, puyo batung. Sane tekala, mbaki ji dra, drayu pari. Yinyo, sota arachi, tsuti xibi, jaka mumbuye, nyandri maki, tsui jenin jubala yinna, nyandri maka, kasun pundi, kuse tachi shone, rea tila, pendong xibi, ndelam pende nyitong. Deyin, sota arachi, lono juja, hamisi musha te shula, pendong xipi, ndelam pende xe, kanku xipa maasi, tolong tong yu pari. Yemen huse cha chibi, tse jinyin ji gomu tadong, chatin pene, sota arachi, yemen huse cha chichi, tsunzin uki, hachi ngade la, katung jagu, tangyi xiyu, ji ju pari. Sota arachi yone, deyi tuanta, lencha kongyong, xiemi pari.
2: Seri, chada xixia, ngayi ngani judu.
1: 年少连教讨论切记参生年若那么连接更高兴大家让你参与能教班的呢转龙城年这些小雷空别给吃狼铁年少连教西家时别人那么连接给年狼特谁让国铁问过西家村人心靠近许久银牌那么去别了两个铁道时 Chacha Chenpu Chuenhe, Chanti La, Homi Nga Yen Yuebe, Sazu Je Chetuan Baoba La, Sewa Shi Segi Hyo. Chacha Yuece Le, Sewa Baoba Nipa Me. Yena Hyun, Sewa Baoba Nipa De Chacha Yuegu. Menangji Sewa Baoba Tebe Chacha La, Sechen Shi Se. Sewa Baoba Dao De Zhao Chang Baoba, Lo Du Tung, Zhe Xin, Ngo Ca Su La, Nui Ze Cepche Suwa Tung. Dadun Xin Le Di Che, Do She Tung Huar. Tana ma shu gi tse suo dian jiao la nian ka su gi yu.
3: Ni, se wang yin zi dong. Se chen dang ru chang ba bi cha chen de zi. Zheng bi xe zi dang. Cin du, ru zha jie mandra wi cha mong bo yu. Se chen li lu ma yong yong chu ba ma si. Che la chu ba dang. Ru ge du ma zha xin. Din ni ge jiao ba di. Zong ba tao bi ge dang ra bo yu. Zheng bi xe zi ni di zi. Se chen chung tu bo yu la. Che ren ru wi ni zi ha chung ju ba dang. Zheng xiong dao de chung ma xin. 小东土没家中来没把当真在哈中土了没东土三个月爹爹三成这个到的能够用这爹三十来把单一个月看度土你先拿爹就你你的这三成几相应你是妈妈当下次也把当爹让你先拿三成几如着丁哈中来把当张把套比这当着位没能给爹了让他给入接三个月三成几从地了
1: 小哈密安尼阿吉巴约巴当普人吉公益切琼当扎心接续了哈密接种约巴里明阿大小千里特别三度切续节藏地了人们三节长约巴当老子保留了切瓦约切琼迭大比三万八千没有切数当人弄了中个哈琼超前做个约巴里森三万切区三万桥北接着通恰吉来通特盘三万了三个容易通对策让些 对策让些说给切切点药三个让些将就敲空诺恰次来洗那希望保洁连通了日刻的门瓦通人家的希望保门外撒切呢能想通罗呢华兄说给刚才以日刻的行对策让些希望忙切换大瓦日瓦内各位盘保把通电用卡律着中年就把清风周外拍个对策生保个药电动地从四三个门扎瓦来洗帖 希望宝贝对策来用七八月天别拿能想通华兄所撒下来到我顶巴内接白盘宝宝通罗诺所撒下来到我阿巴内等白盘给深住通杨过以对策生宝给用高铁车龙忙不动我马斯卡龙朝木个学忙回塞我敲拉不用第策让些年日夜年次内第策协助年三岁半宝级记得七十银宝通 对从电影堂卡伦片子对就写本你把七十银把通旅游空的就在嘎恰热辣没中了嘎个有
4: 사차 자세 선 바베 체취 댐

0: ne deng ne. Sewa mbao mwwe ke ni ne sar yo pe. Sewa mbao mwwe de ne kap ji te. Xiong xia jie zhong cai tu wai ke tang. Hua xiong gi zhong cai tu wai ke. Huo nan tong hu bei yi zhong cai tu wai ke. Nan ling jie zhong cai tu wai ke. Chuan xia tong hu bei yi ne jie. Hu nan jie ne jie jie jie zhong cai tu wai ke. Gan su tong cong ye jie zhong cai tu wai ke. Ka shi tong a ke su yi zhong cai tu wai ke jie yin.
1: 中国参与年节天比的确节去年西前年歇菜中国参与年节天比的确恰子哈将加钱不远马家年纪给的确公路呢三万八十将将用节三年靠筹码记得起三万八比的确几月的这些就以及也是现在的恩巴人家及三千门前为三万八最加钱等着呢三年所需的确就是你这个把记得歇业把当 第一呢就是最近你接触班把毛线一把的湖南籍罗杰党四川雄山湖北籍南籍杰克的三万八比的在门前玩公墓记得写一把党筹备投工给三千块钱了年供三万八个月他们人家籍三千门前玩三万八班大运节度我才得不约的节度跌档龙岗前面科举了大瓦里了节度多瓦档跌进地区所需龙不同意南地节 南西切区党几百元把里三万八三的罗杰级抓的局比银罗七五熊杰的涅波瓦党对你熊德波瓦马西三年靠所需三万八比对策点恰地下雨对策连到季演员级阿瓦雷个月三万八蒙语大卫给你写册写了福建党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级了到三八党到日本党银八党江西党浙江江苏 上海街呢到三八年一百八银八档湖南党贵州云南新疆苏萨恰卡西呢到一万年二百八银八秦岭党淮河以萨恰蒙切瓦呢到一万年一百八银八华雄萨克党德军北京街萨克卡西呢到二万年一百八银八筹备投工党德门热退以萨克呢到主八年一百八银德门八三万八八
0: 萨恰恰西斯巴比切区千步点月别萨克靠党他那罗里三万八比年度还穷千步月巴里中国三万内测这边可有通三万内测一直接也行找恰懂三万内三万内测这边可有卡切区年一把通三万内测一内测学不切穷跌进三万恰测跌托马三万八百切区了绕里月荣家姐三万八百三万恰测内地测 三万八百中彩托外克德科技董三千年级切取折月帖科技呢错别三段三万八百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通。六盘山是问题，沙塞脱钢通，浓缩脱钢局偏出这个。中国三万亿暖菜桥北沙空桥次通，三万八百沙空桥次偏出得菜。下节通，六节，那节解释加线之外，南次我啥脱不越把通，希望我啥脱不省越贴。唐波，桥空七万年地菜，三万暖菜屯门外沙空通，三万八门外沙空勇士几把门把通。三万暖菜屯门外可能，门部门外华雄通，热气与外面三千银把通。三万八门外可能，门部牛外筹备脱工三刻得行。你把三万暖菜屯沙通，三万八三尼个来屯门外三千尼有。也那熊，三万八是三千懂得呢。三万暖菜屯沙下说是尿把通，老把得下届的罗雄尼是说白三万暖菜屯门外可巧有。三八，三万暖菜屯门外可忙切活，三万八门外可得那把马塞，从不能为一托年巧有。第一托年通特牌，荣家姐三万暖菜屯西沙空恰次来，每一日间小鬼巧空间修建千把破月把通，为下届的门瓦通，那届的牛外把空恰次间切去只有把西。
1: 中国三万暖菜破月一笔也是，中国三万暖菜屯西沙空恰次来。年菜破月节，我比修建全部贴个月。中国大月节，三月年菜一、年菜二、立夜瓦当，也是些比先就牛的来杀瓦。农家节，三月年菜破月，我不立切瓦煮当， 日穷娃年岁越近，跌到那日里落多了，年在铺某些人把的。我说牛一天的地菜，香沙节日穷娃一来，都能下个把的。当不妈咪落多，跌了年在铺在地，落多人当的菜，年在铺早千人多一月。跌到农家节妈咪落多，连住一千千瓦当。跌进三元几块节妈咪落多，连住些套，公平先把当聊月。你把先把。新巴拉年轻铺在安沙对比蒙德新月巴当拉巴德新巴年主席各做靠记得年轻铺在安沙对比月第一托尼罗杜格年里当罗杜年主席前了你娃熊娃的年轻铺比一圈千钟给你度了修建千步太把通特新巴我才当新度没度接了年轻铺在蒙德新月中间姐姐却在托人罗瓦当得你中间他国姐我才当新度那才新的拉巴德没度姐姐年岁已经切了新叶巴当第一天转空老子别是家教东瓦地得到了三位年岁铺在讲蒙德新月第一通里撒气一定年住下级帮助老杜了年度东瓦地三位年岁铺用年部年岁铺修切穷了再给修建做个月巴通特一把传统了年岁铺在讲修切人做一月巴要靠起传统下教公平九年做瓦当拉巴德年为罗西囊找我公平全部先把当等你所以你在破营一波了你在破修切了先也把你
0: 等吧谁问我的痛跌进谁问你在了可得脚套谁问我的地上你是被落了家家把你送南西街雷达痛真到损干金库痛车动这些所以我的地切南西小心一诺别选不切动啊动等你谁问我学了今天大学拆了些本你把用切着修建清楚南西雷空松撒出去希望宝贝南西电击营把西多他妈逃第查希望宝年月西南西雷空通撒出了大托东瓦堂南西迪靠靠一顶绕间接南西采杂通因日给温大姨娘娘顺着鞋贴修对托希望宝子托宝树切穷宝水敲空暖菜所温大东的药配温大奶了开菜扫墓切把托了清药虽为我的以强制控制人口四中统蒙措区大桥东区人口能是得靠一三年靠一轮着来控统年着来控卡巴轮在南西以我的马老所见年着局年大统在这年大东的右边星座雷力靠统加起以某某蒙措及安乐德年过下套总体轮在以穷个来右往红穷个穷的东套西个右
1: 虽为年轻古套三月年前，俺国协军呢，三年代的闹心元旦了，都能下个月把当。俺那的三万俺国党，年前有位下套一波中国把马子，带动地从三城级热度党，三年代的闹心热度给切去了，大小下个三年高级闹心就位切去门闸位，三城了大小下套将这个灭的。第二天三年代的协助年前党送的鞋垫，上门接把娘娘小度下个即整度了大小鞋把。三城街土米卡度呢顶干了听那部银巴当叠机正确的满度元巴正铺修建这位车看度嘎布当那部马布街人民整体这巴当正太用卡度三部元个月高的公家满巴光正比看度马布当三部人家色讲门大三呢公正当恰正街看度马布当三部你三部元巴马斯恰宁部人年月文章三城街看度马步党三步三步月把马赛正如公司修前部正六个月你路球东给鸟瓦拉大瓦协同你现呢三城街路蒙切瓦拆的九个月拆路呢征锋几个拆党征锋党征锋把球比路了三瓦党路球把第一图你征比拆三瓦车间把三些些月高的征把党三一把路球把党第二用路球把赛也能用年次地理忙不听个没把力，生如给年把，三城桥高让你找把地，既能如给当，既能俺如一扎人。协同给家政姐如给呢，当了三个月，也能用三城姐如给蒙了对马的找把力。第一政策呢，三城姐觉得拆路忙不去比人，拆路就在用路来忙瓦当，加权切位，路就比恰西靠你找比如给当，第一找家娘等地级。没能进如给他们这笔从能用个月。三城桥高俺绿站呢正是级空度车动忙不当三瓦道给征锋者高 卡隆党对接几个学协巴里雄伟扎营巴党扎点呢卡因斯与巴查姆由于协巴里扎比和和解扎党扎布约巴里第二点阿瑞扎呢正式的公度党小约巴马斯得到政府者扎秀前部扎营比全大吸引一先知多瓦荣家呢藏里图没一套了点呢小王国阿修者加卡解提吸引荣家的小约内在天蒙为小王国比来点了四九年同学党要求两个月的明儿新前蒙博的严林基在第一课主审把马赛在当年博学个月前人同学为参学政治用没有我系统约每到了店里三万股比来点喝到这把党来点点没能及人的党等把了公配用我系统年轻朴秀穷的党位没有这套把下个明儿真的学比三万股套呢没秀彭党文头彭民主党闹着说了店里这个电竞额切党电竞下年乔祖公布出这个字这个的真入脑写话电竞额切党电竞下年乔祖公布出这个字恰车马乔公三年年龙空前部这些话党你就得到给谁真入这谁为人的解你把天的把写的谁为人的蒙的动画党谁为赌博穷的动画三年年谁真来免受喷打党投片免受偏帮我农历一头呢，塞镇了免酒陪伴党，办的又把手写的塞镇起，吃新的下级了都是党娃，免酒陪伴党，投片免酒起，转正起恰心能，人着宁波多的，正把农家人家娃写图，正比农的比吃牛的党娃党，塞镇起恰心能，恰是宁波多的，塞为正的恰级了全是写把的。
0: 新来农塞王古巴真的学白下套。塞瓦巴欧盟为撒切尔哈扎子新连组协巴通纳擦杰加群切尔东华撒宝恰斯杰库尤拉一度东华塞这桥北恰进拉多西东华所协铁塞外内在牛的东华塞外内在沃特巴通拉索伊尼巴切外新列罗多连组协巴蒙森白罗多迪托的阿德峡谷巴塞外内在特蒙外克杰新巴协新农的列嘎协巴学高塞万国北约些李家集切古巴铁边那牛仔通江仔所切铁容易了免税没破把峡谷塞镇文字用到峡间呢塞万内塞国北嘎切以冷仔些引发通一日年些切塞万文国协巴拉三年第一南西库有了一度东古巴通新组脑索协铁塞空恰些节南西书记娘之通来居峡谷
2: 请你卡切巴呢想叫我同志撒季请你阴正牛羊在我上
3: 那呢撒季娃下面还记充满了这边请他们吃一点点
4: 你没去公布了绝巴没了给三九米绝技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这种色线每次公布另一点牛，我都查满段贵中，俺没痕迹，俺没你见不你。
3: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国，年我记阿妈的破年下几页。
5: 中下生节也总是那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丽，阿如我的形容，接选的，莫若吉米，蒙特吉雄尼。
3: 有些阿妈早已忘记，路走了那边，不住了这边，轻易。
6: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吃都蒙别，切了啰嗦都没给白。老两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家卡个切的，容速率动啊的，马接住。
3: 讲过白毛抓鸡，左劝鸡，忙他出，穷门这边成意。
4: 切动卡扎呢，大娃你去再经过路，卡对领导怎地嘞？人工绿皮等你切容真，同个大天西边那次我，容容嗦嗦别转闲呢。也就用的协同，也就拉丁呢， 롱니라 센소히그
3: 너나 제츠치 체니 디비 체인 통통 히니 인제 제제 이세니 첸슈슨 미장 주효노 손데비 카차 귀두게 상더 디네이
5: 롱오 나이리 디당 남바컨데 야노더 루니 주튼체 라빈 샤죠나 슈네요
0: Chengyin de dam ne zede je pendu la chi sen nang ge phusong la chi ma gong ba chi je wa chi de ring ge chue la yong chi ba yin sa ji chengyin lu deng xue jie duo xu cuo

0: 也主播连接公康上
1: 다로촌디가 경아니모당

0: ལས་ཞིག་ ནམ་པ་སར་བི་ང་ཚུ་བི་ཁེ་ང་གལིན་ཤ་ཐབ་སམ་ཆ་ར་དལིན་མ་སིན་ཆབ་རྒྱ་ཤིནེ། ལས་ཞིག་ ནམ་པ་སར་བི་ང་ཚུ་བི་བཞིར་ཅི་ང་ཚུ་ཁེ་ང་གལིན་ནང་དོན་དང། ང་ཚུ་ཅི་དྲུག་སོ་དང་ཚ་ཐབ་ཚ་དན་ད་ཏོང་བ་ཁེ་ལི་ཅི་ལེ་མ་ཤུ་བི་ནམ་པ་རི་ཡ་དྲུག་སོ་ཟོ་བ། ང་ཚུ་ཚུ་ཞི་ཐག་སུ་ཞི་བི་ཐབ་ལམ་ཤ་ཏོང་ཐབ་སོ་ཁ་སི་ཟི་ཡོ་པ་ཟ། ཀྲུང་ཀོ་ཤི་ཚུང་ཚན་རིག་ཁང་ཁྲིམ་རིག་བི་ཞིམ་ཞིག་སོ་ཡ་ཞིམ་ཞིག་བ་ཝང་ཐེན་ཡུ་ཅི། ཤ་ཐབ་ནང་ལས་ཞིག་ནམ་པ་སར་བི་ང་ཚུ་བི་བཞིར་ཅི་ང་ཚུ་ཁེ་ང་རིག་ཡ་སན་ཏ་ཇེར་ནེ་ཇིན་ཏ་ང་ཚུ་ཅི་ལ་ཤ་ཏེ་ལེ་ཀ་ཤ་ཡ་ཅི་ལ་ཕོ་མ་ཤི་ཅི་ཚ་ཟི་ལེ་མ་མ་ཤོ་པ་དང་ཏ་མར་ལེ་ཀ་ཤ་ཚུ་ཨ་ཤི་ཅི་ང་ཚུ་དེ་ཚུ་ཨན་ཚམ་གལིན་ཤེ་པ་ཁྲིམ་ར་ཏན་ཁེ་བི་དེ་ཅིན་དང་གོང་སང་དང་ཨ་ནམ་ཤི་ང་ ཁེ དབང གལ ལེན ཅི སེ ཐོ སོ ཤི གི ཟི ཡོ ཅི སོང པ ཟ ཀྲུང ཡིང ནོར ཧོ ལོབ ཤིན ང ཚོ ཤ ཁྲིམ དང ཤི ཚོང གན སྲུང ཤ ཁྲིམ ཤིམ ཞིག དེ ནས ཅི ཇུ རིན ཤིན ཅན ཕང གི ཤ ཐབ ནང ལེ མི ཤོ པའི ཅན ཐན ཅི རིག དང ཇོག པ དོན ཚན སོགས ལ ཆེ ངག གཏན འབེབ ཤི ཡོ ཅི སོང པ ཟ ཤིན ཅན ཕང གི ལེ མི ཤོ པའི དོ ངེ ཅི ལེ མི ཤོ པའི འབྲེ བའི ངོ བར གཏན ཁེ ཤི པ དང ལེ མི
1: 格度马让新街，但比不是你，雷某手臂干吃卡色街，蓝色这个巴扎。德卡雷空的白白尼子了，也没能火车这个车皮，只要今年的年底过门，火车这个车皮，所到阿拉不接，雷亚这个哈雷这个街皮，这今年的年底过门，火车这个车皮，所到阿拉不接，拿起来南通兰，德伦彭德勒这个彭东西巴东家不接，拿起来南通兰，德伦彭德勒这个彭东西巴伊那西就留了。 火车这个车皮，公德桥边，人家规定三步，我们本来那平安坡要八等，南通第二节，宽德桥中那黑线特别要八等，南通等宽么个等级的，多桥的朋友来解决罢了。等到这个地，人得了，哈里这个级别，节节南通了，人家规定三等三八等一八了。火车这个车皮大东，说到阿里边，第三边就从业不人能，火车这个车皮村子的车皮，啥可烂么个呢？宽通人家规定通阿不就阿个是有了解决罢了。这车皮来空间，内村边空间内村老几个呢？ 也门这届啥啥那日，才今年就公布，宽通家过了颇有把等，三年代个人把给接不着都要把的了。人用说到阿拉不接，说这些笔，也可蒙不，伢们这么个，才今年就把这个呢。伢们这么个宽松红的，或者这些兄弟，你要得了潘东西笔，得了潘德的你等。第二件说到阿拉不接，从那不就了接，还没是某些特殊了，潘东西笔得了潘德的些，跟过些把嘛是了，多弄都要把的了。
0: 也没能火车这个车皮，才今年就公布，打通车城的班的，说到阿拉不接，也没能火车这个车接，村子那块，还见阿得了，快通家过了，通个你些有了解决办的了。说到阿拉不兄弟，得端的，连车跟人些没办的了。
2: 大家来看那班的车了，车也接人，阿是诺斯布也扎起个拖个车不着西边，那次了打哪？阿是一人拉，热过了三位，各个东西有办等，各个东西也能，一人接马些端他们等，端他们囤子。
1: 多那么人家囤积些，今年的些币，这种舍不得持有。年底还怎么了？阿里总统给一人当潘家单币，这某些信用爸妈是，阿大些些币，才十年代，阿里也接触见，但过娃儿妈妈西工，一人拉盘古，但那些么事，接着有把啥？大家来看那白白那次了，只要等你那二十几天，娘们在这里边开个送酒不等，这边打个酒就打酒不等呢。
0: 你那些工作本身跟人没区别，路边人是地皮，你把这个屯币，也是裤子跟阿弟，没你人过年吃了，就全部要把等，在他那年看没见，阿弟弟这边种着的，也是裤子可以，黄果人家就下头等，没把这些事情解决了。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咱们那个南西也种自己菜，今年吃不着西边，过来说第一次让人家南西也打七八三天能红火西边去拿，大路大几万呢，大几你别玩。 查克西的江苏新部为何来集结村一级注册渗透土地视察的立件巴扎？地图内二零二一核心特色确认中心有把村级有把等，红火西南大兴一百核心特级等，沙克门扎瓦人坦巴等把等十六屯比人卡确认中间巴扎。
3: 三个人的，第二个三级的两度来城市查中，来城的总部把这份多地的人情资料转卖给那把村里的满天主任的人，兄弟们，他当俺做的空格来城里人，他是用的。查进集团能合格的你有，熟悉的电笔加不冷机，年事了，各种等，另外接触的不少。卡起来我一处，说句不离心，查成。
4: 做出么件呢？说这是恰巴等啊！他不讲激动的，若就把着了么多心哟？小可啊，不信息给，查成那不是马扎么呢？没错啦，我过了东瓦等啊，没心啦，是硬件呢？陈明那个么家，不想往硬巴这不行哟？嗯，太不用的要等那的，我那个呢，不只是个努力，几个人。
5: 现在不拉个我们的那娘娘是蛮多心没个，我这地方去了，我同这座个小区有弄黑头个。这位大哥，你们这个昂托的特区南部下个巴东个，这里他们住着城根泥塑了，城头的东头个南部东基。铁皮兄弟，村前门了，这里呢城门里面就玩个么黑门。
6: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1: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

三克兰吉个看什么？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年城么，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承认这个，头中地草级别林场的三本，阿嘎是不是？俺那腾的林场级别，虽然就把当年转班正做生意么？阿的三克兰吉，地上个头中地草级别林场等，习近平给，阿这是不中路个人文化级别，回头不及保安别能够做朋友。阿你为十二品合格。他说这个这里都一波这个西巴的蓝旗这个年龄的不知行了。尊应的呢习近平给中央他说这个这里都从地图能比松小吉恰意合行了。

0: 这路你通就我俺列当阿为催交军人，俺有事儿别胡个。他说我几个里都没一个不着不儿，你不得去你们怎么办等？咋他妈进穷？谁偷了东头进西边去了？去扫不着话呢？东根古车进穷西边把地去嘛？他说几个里呢？东根古车西边，他说几个里嘛？他说几个里都能，老头西边是不进等，高桥西边太过层嘛？
1: 登根古车过年灯，是从过年进穷些把灯，啥他们的东北人盘托有把些阴气。地灯小村子是不如一把些灯，他说几个儿他不急，登根古车呢，坐车是进古车的，车司机咋动灯，车司机看守，先说灯是接那前几他不急，古车阴性，村子所有呢，等于古车阴把的，阿得去跟古车门把灯。
0: 他们过车一百里，每个人经过城门，东根过车路他们这儿没用，进穷些给没进，过这么的能得，那他们比看盘拉横，自个儿等送香灯，大头鸡些不给把灯，东西门拿了三尺灯，赶紧塞出些给，那能俺去东根赶车一了，东根他说几个人拦过车些特别，恰巧跟前行经一门。
1: 啊，你为事儿别胡个。他说：“这个里头一个不着的去，你不得，今他妈让什么等？那么让什么玩儿去？这娃他就应得把些给。”他说：“这个人呢，今他妈让什么等？那么让什么去？人他们恰恰是个阴性，今他妈让什么困难的？那么让什么没办？应那么让什么困难的？今他妈让什么没办更严重？”他说：“这个人这个没头精，跑不及动没头发的。”
0: 救命呐！你是闷着吧？你没那几个闷的不急怕能什么用？今他妈让什么等啊？那么让什么呢？今儿没当车见行马一步，路基灯西照灯，跑不及及我后见行。轮他们拉拉皮给，用那今他妈让什么拉转着吧？他不着把灯，用那那么让什么家用的灯着吧？他不着不着灯，谈着呢？他说这个今儿怎么？忙是来用个他不着的。
1: 今他妈让神灯啊，那么让神玩儿去吧？这娃特巧一个不写笔，俺能跟他。他们把用他的灯，没他们把所有人叫下去吧？俺进穷一把地去嘛。小心你，俺儿有钱，银子嘛，今他们啥他们的动画灯？银子嘛，今他们是搬家过人，跟他们动画车比他们个三路灯。恰手机，忙着进去买本，啥他们的动画一把地呢？俺忙是等俺这恰巧一嘛，小心你。
0: 蒙族德尔根劳动的鸡巴灯，前边拉是根灯，空阴是鸡。中国工程灯，我吃了脑彩灯瓦灯。俺扔着不，这错扔头着，是横拉脑彩灯瓦。俺这口气烂头灯，成熊拉脑彩灯瓦。前家球员没蒙蒙凑着，早已看盼拉脑彩灯瓦几塌着。那顿凶气，你不得得吃啥东西？我搞些鸡巴的，那梦见拉卡眼呢，更多些灯就没中。
1: 对呢，恰手机他凑一笔，还用个动物中，对嘛？错不？那孟姐先把那错了恰错呢？我正是凑机离开这不是当面，他们恰起些呢，更特别给。

气切手机他手机比俄国人的单薄而送你空用写特比南门建机从事这怎么样的等呢咋什么机定他们俄国人的地藏机去完这个特质的阿尼我是比用个他说我是这里的一个薄的气你不得腾着心里着薄的起步写给腾着心里着薄的把呢他说这个这里的能动给钱是用了他说这个这里的这边写等给钱是真用当时我出理解吧等他说这个这里理解比写同的写给吧里我在他说这个这里摆动呢托马尼尼木兰贼吧等那五年比切的马银本古秋吧等古前不秋吧等买的没容易你把右边捡起银了他是等你写呢他说这个钱呢米国子里动了这把银生他说这个这摆动呢他梦托买头这边都和家乡中秋的银梦是当说可能当说更浪没多吧等没热去了这错让这事吧刚好他不等而且是说说熟悉他说这个钱钱空头门不动是不开心是没有门等着门铺是腾着凶器我去路家里准备他把门的关键等中华买着家的来不经历中给彭腾关键写本都和前部暖他把米买完了

多年年轻时的童年些呢，他不是我这个村里头的一个部这个幺妹呢，卓婆孟婆这个幺妹等，才不是龙幺妹等，啊对，开门进来大姨爸是，孟婆幺妹呢，正给那童年爸等，才是龙幺妹等，啊对开门呢，啊这边接那童年了，当回来，昆比亚站呢是个江门，藤皮竹呢啊家养牛，西四十八的。 赵伯这边吃不起一横，赵伯这怎么了？地震结成花灯，吃不得，俺娘东西就被赵伯扔破这给。盯着赵伯这个头给他，这话冷门念不得，硬着把人给扒着。东西没拿烂，真正孟怎么写巴东，娘的孟怎么说吧？啊，如果这孟怎么写给他，自个儿等，你家娘，从什么时候没几张写给扒的？可在垃圾上跑偷更凶的东门念巴东，硬有写门念。 东西没拿等，找不着去。阿个金杂什么种什么种？阿个金杂什么鸡？金杂什么了？这可是个。咋断这么想啊？这个成等？阿这个怎么了？这送是不给横？东西没拿，让这儿走，团空了，怎么念本？这送奖励，等了东西找不着，来他们包起码这个东西给。

这三个人机通地楼中地凑集比林村市次林村地算这把当年准办这个措施等算正干科啊都特意了这三个人机学你们他们的让这里控制了林村们先得了三种农

你这个阿家电波用入些比他出呢，是租几瓦灯，啥次村子那些包，啥东西过那么久了就用些了。这个阿家村子那些做呢，是别的家呢没啥话买用不了，啥东西他不见得得了，多弄些儿贵的，断层灯波，啥东西过那么久吧。托木的灯木个可瓦通瓦灯，等你火车啥瓦，等你下灯的公安伢的啥瓦，他们这灯我都不熟悉的租啥玩的。在德人火车等下的破冰能托木的送呢，就是东家三百的鞋子，即使是比西江二家里拉的人鞋子，记得都是东头阿些的。断层泥巴，几啥子村子的鞋巴，多地里是租的，人个可走几个去冲咱们的村子的鞋贵，咱们啥个只差等就怎么些的，穷多比村中要把钱呢。初级托班满足了，这个二车跑了五百平头有些的，端正什么？谁做这个媳妇对不对媳妇？你等做媳妇讲白么子不是？你弄的你等妈咪啰嗦，上面这个送这个账簿谁的手机？谁这个这个二车你的跑了个的，等不着你偷啊些的？什么差不些了？七六比谁这个的？你这有不终身同归？这个账簿出的有比能破进这多拉平币，从哪等自己本身做不着地坑啊？第这个二家顶部做完马子了，特次用六十动头吧。三等个你等你冷呢，一部肩膀混了七分呢。你等个多次了，几个都是什么些的？你前能念得嘴呢？念的什么？这个是足够差些贵。鸟等了多弄些的，从可能的鸟可不可没等个，就去里面个弄个。一部肩膀里面别人想囤些鸟贵，二家随便你自己这个没牛不是咋回事了？来等你今年的冷，换个国下去了，学东西呢？假如他叫他娃等阿恰托娃，那么为谁的可等阿让他接不下去？可娃等我吃了，哈日，谁租姐姐傻逼过人贫穷些吧？一步等你说那个政府猛怎么点贵？谁租老板当你谁呢？打住，这个阿恰点不着你坑，得疼疼点不着他娃子点去了有个。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想的是一种吃着周末送给路门北征顿庆的日常没办法等自己都来日喝家里等你来日子的顾客不当真喜欢屯里当比彼此乐色动画等屯里你把都吃了动画屯里生把拖了动画季节配置动动了当不了没你切定的生着力节困着了谁问他生息的屯空节乐恰的 屯里街乐恰等，环卷街乐恰，俺们是个乐恰几十年味儿，没得了，跟得了等有。屯这的税务他省心呢，怕人这一个比得个街，该这个确实了，吃了等哇。三五米热冻什么家这个些身边，怕热咋腾个家穷了，这里你这吃冻咋没有？ Diki zari sijia dino ma tseka, ta tong zan haka vya zheng mangpo ji xing. Arang shung ge cu zhili qi wi za chila tanda tangi carlong shung wi pari ndayak ge khapi tigla zhuwa ang qi. Dina arang shung kamji, zhumira nang wi lakhtag qianpo xig zhila. Wenjing sani diki ndayak mang qi wa katur da chikbi ndrugtil ji su cik xe ba deng. Ndayak mangpo me la, conlim yang halim me tiv,
1: 屯空街乐恰的环卷街乐恰拉就是个。这路你同街等里的阿个不是，等等街口街俄州人格州街不是街的，但是呢中四不打街街，他比乐恁的大些了。我想我是这种吃着周末送给，拍人这一个所吃的娃娃地方是的，拍着中等等看不上的，拍人这一个街边来等些这个把等了，深圳中粗层不是些呢。
0: 娘们一看这个字可是，我上坡里这个屯里拍几次有公司这个把式了。公司也是恰不是你的人吧？但是你没记，俺去公司等，娘们一看，着得了。但是这送的这位，先他们吃不得了当的，所吃这菜是门家娃等了，邻村这你爸穷啊，比得个该这个没把手机，跟那段日里人特出的西巴等吃不记得。
1: 是比这个街上等的，一屋开了呢，很多人还特别些呢。屯里偏僻些，门市啊，进去没别人，等得等有急些了。

0: 我想我是一种吃着周末中等他行个日中期等着不出去等个年龄坑坑干可是吧老爸才很给中初用节得从等着等着的层嘛年龄坑坑行吧嘛是个日的层几个你啦还不见节开放个过下也实际龙蛇学习兄弟得从层面同理节开放龙蛇学特别有年龄坑给人自家呢阿古的菜啊你怎么跟这么家不有节写把等个
1: 空气，我记得当日时中看了当周末中中的，台村村坑子里，个日中期刚毕了个毕特的也是该这个确实，切了当地，也没错个拥抱，努力里落日，忙得东西有急，先办事了。

中间，我从这些中起了注目中间，重阳腊八等，重阳节春吧，重阳节气等把季节，拍季节，南方的麦特了雪地，春日的时节，比这个节日是冬瓜等，谈起芒草节，春花节日是等的，还马来以轮到时，他得了芒西个，里尔三八中间把是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杰公康上，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行，听第三九零两天做问题。习近平给点许大人。不是那位总统去中国曾经能去过他。三路三百江南三百的你这期接不来总控编就是控编修建当年盘年三百七百的结果是不是去过比如说的团结女秀控编东去过去中国中央坛也是一点看给三家的西北贴着七百过了。而你在去北一切端场母体七百坛我落了整天小会我把七六七百过所行。下面听第三句的南团是不是那么先说呢这个列控的被问的出杰克的主席习近平给电讯那话的人不是我呢其中杰克的总统杜马西戴翁伯克也到了九百七九年年内七九九年派的中国的集团曾经能运不是这个列控的被问的出杰克书记习近平去让人给开去电别总控编就是批给动物谈行列总都不清谈苏列总都不清越国总查见起卡及改善前天行不忙错他年三日连续八百的永久的固定动画谈与不单对年重叠的谈重叠间给批准了固定动画系年段那月。罗安曾给拆过卷二百国出版了四国卡起让我给天空上下的西出版谈西任谈忙错给三对年度了进修切盘。有句三对谈我进我住年入电影界切的让人给天空谈团别必须作为批给给着人出席前年就不谈。借用偏见的内部事务，俺来特别俺协助主播谈，提南两者齐心学。第二特别阶段推进的空心人，证明其国际从港迅速差别，浙江义乌以南镇街区军队出现特别情绪。义乌阶级牛从重启，可以安排南镇从所冲突，可能是一部结合谈事故，加上今年南镇前排从所那个车卷啊，急救车越排，可能是一部将我原来，可能是一部从外地突然所救回不是。你懂你修自主流到我西边了，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义乌以从所穷者去，冲着青浦对不谈，屯来青浦的丢的义乌偏见的两面差越不是。天年预判团队内，总控编就是偏见动会立柱电牌六零七十一级电缆员。他讲义务一，从所穷者给牛从设备起修图，人年预告了在旧镇部了固定东西预判团，从所南镇给南边预告了给孟西托三控公用给人年预告了天空都这前天黑白间给决定作为冷铁柱电预判室。义乌重庆的人年坛龙镇龙年年轻越国的旅游局去举战宣判十升军旗。俺最端北黑白间去决定作为冷铁出去免去人年年龄崔西坛帕马坛铺住给越国的旅游提醒七日土刚坛的越盘前面越国的去新设所南方越国的国国公土北越国的北义乌属怎么给从所牛土把马赛提外讲怎么给新设了热土井怎么三年开始初步这个土井就有把谁总控偏见东北孟西尼让随开始了热烈预备谈都不去你开始了中国西行总东西开始进行百里越外铁我集中进去真最头年吞空谈吞了人类阶级三下的细粗的黑白间给展览参观。年度领袖自主流到我孙巴的积极书记习近平各处批别借用民望推送给陈所听席为江苏居民筹备推行南修购。江苏城区的淮安南永会推民与破产对年对接给台阶中国的会司规的不接都会穷举批给了规定东会内最年轻学员不是。零七天三年提给天天团队需以地心主义嘛穷为了米个。记者书记羡慕写情图第三主义们穷军偏见今年吞了清不行的就是学界送去不是他这叙意总图第三主义们穷军可吞了去做清不行出去不是他说叙意第三主义们人们所在推上堂部来这我所吞也写过出不谈第三主义们吞也来这么细年日的第三主义们对解决内家怕的两年前途的学提档七季度三年提开谈同第三主义美 IP 了西组的新赛谈人类热界界松度这位英雄南北解决南北三百多余百十许一总给第三主义美吞作给操作宣判朱春明提 Dixin Zhuyi Mei Ximse Buda IP Redinhen Ngan Tsui Chepze Tang Uyusu Rinne Yugur Jeki Lenam Sadu Nyamze Chedi Yingshu Nambi Namang Jengki Cemu Zeju Namba Duhyu Basi Xi Jinsar Chepe Benchur Sadu Chenhen Basi Redinhen Xuyi Dixin Zhuyi Mei Lin Chokwa Tang Yugur Sadun Tang Xiaodui Ki Rinhong Chokpe Sikyong Longchu Che Chokpe Yugur Wei Sadun Tang Sikur Ruzi Nyutub Jeki Yugur Guigu Kyun Yongne Gongtuba Chiki Yue Jisung Yue 冷部下坠突起西内库柱亚不突切特部亚不月起西内孙秀吉肯突然也许总控从列给这些军区推过仓的清白坦顿天从所坦学习库柱亚军切没法的普松措施清约片总控所出面接续其次用牛肉盲土坦不在托入周围那么桑不

新学。今天天气的空心时，河南周口丹城总图通南三边龙年人力团的领起龙年台这月的那把松枝切别两只女的军队切入当鱼不谈龙年大四台再去七十年平均小东土不切土忙了偏不土不谈再去给西军西军队鱼别龙年大学了再去土不谈再去七十龙年的就鱼别进了几句给苦有给那把三不行对鱼不谁丹城总通南三边龙年人力团的领起跟苦的话学会利息俺村军前门派人来给南北配送厕所动画谈，解决了热胆三对七盘。小区人不透露动画借钱的，龙年大学了推动解决七八天，匆匆寄过了画谈，空心龙是九头白，硬翠白两零七十对头白钱的，匆匆去没错，军队偷偷着画谈，人来了电台，免得都中头白，出在退步的电台，解决头白南北三部，我说我就是头白钱送去把谁。龙安镇给拆开砖瓦房屋出边路，三年卡起，没砸坏了几把塔，匆忙吞住了雨泼弹丢内车的松花，空边砖三堆在前排，压缩几把豆皮空边冲回，总空边出了气，中国特朗普电台最近前排机车一问起，我才了短信约了，中国那边停车前去得约了开检查，顺手给中山了丢了信息。从丢北部长给来了袁小明去。总控从来给苦有连锁动画谈，总控也在去扩展配送操作动画，在去给给你女不切的动画，有些集团投票的兄弟家去。起诉从团部只有千把台念头，三年卡起让随开学才团片，总控也在去控片动画，那么最新切就是组织切的。从这套文图片到其顺序准备看里图片切的，总控诉在去七十七亩有把团组我对看里图片切就信息送去把谁。这个雷孔呢被为内区宁县孔中共中央台解释积极抗起比赛的团结女秀孔别动局过去三千的些吧我要说挑战些一把事。三千的男比赛的团结女秀孔别动局呢比赛孔别了国际动会南内给浪色坛秀教室开心形式。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学典韦基础人路的广播组织图增加军权谈但给促进你修不谈更你修白中国仓总创作人民起共同拉到了顶上棋盘。中国仓总创作挺西北规制团结难点棋盘。空白给独西三百恰仓瓦谈念了开完全用这一国年拉到了棋盘。三对组织谈就是剧组预破谈盾盘文组解读了解军权棋盘。拉在托瓦谈偏女棋盘。比赛图外界军权切盘，西雄谈冲着谈，比赛谈来的那么有趣谈空篇，让大谈国际界去之外几句去，他就来不切盘。空篇谈叠加几句去，才够切盘。现在三对几，你这切盘，究竟作为用给团结来去，切下的脱了东就得为村大所切盘。那在三级人心点评才给谈团结究竟做三对人心的规矩，团结解决人不的定时接了规矩动画。俺最不谈，俺最纠结，俺最吃有钱来就是低质谈，实就是穷怕了贵的动画。现在三对谈，团来三对，空别东谈三对，这水谈蓝水三对，现在明年来给蓝水三对接了，巧用的贵的动画。比赛的团结女秀谈，俺来参拜团结之外，抗掉主板的棋盘。现在三对谈，团来三对，俺们这顶上棋盘的偏偏空白棋，可有上不准的，不丢空白了，得叫俺们回来把棋给写点一把谁？三千人，现在三对了，国际学青动画谈，同门三对人心谈，杂落人心棋，现在三对了，兄弟讲话，刚才苏醒了，在才给教授动画，也可比特区现在读书做穷了，解决了七个棋盘。克雷的现在三对的祖苏内部了兄弟家伙借钱的现在从这天团员也团结女秀了解决了七九要素东口被浪色段雨。三千人现在三对他团来三对俺们这顶上用化的勾地动画的水军团来有个来顿他三大的团来接近他多起了动画马王别团来运通勾地切盘。我前边就是他，曾经边就是俺们这顶上用化的各地动画阶级团体，每特人女同女性别差距，全用的拉力大的关系，那段结局。三千人，空别东单杀掉了各地学青当天，帮每天用口叫空别去，边就是麻辣做不谈，帮每空别去四九七的连锁当地，女就杀了几了各地胡大东关派浪三段雨。三千人。这水潭蓝水杀掉了各地当地动画的，现在它变成了松针藤色千年，就是决定十多动画潭，从这都。

0: 上海各级内地人心就看，国乐市委局长心就看给工资比来说，许多心就把张喜月给。明儿了，三十一给东土，咱们一些把他，别给一害怕，没对起了说话。国乐市委人心给争论，做他没把这团心又把他，你们这给做了这边一起参与的，局长给刚给你，冷路给刚给都去了把的。
1: 给其恰当追击，国乐市委火车结构及王塘、军团王七路进门，文件你们这结束给特区人民追击，给些希望推进度七路进门。结构进步卡起去，你们这结束给真心给密语谈，在团南面都当天，大多错过年七天前的，轻易进密度动话谈，从而将其切盘，蒙恩勇度动话接起给预报谈，全网给追进了，追到了前江，他密集报谈。
0: 特区车间拉达的密集被列举有利内娱及送一部分。张启月记，你们这结束送呢？罗建筑科委局局给全国的，你都你这样的领导送不了，冷连打过筹备没有呢？他都是检查，第二对接，牛津级别，蒙古的巨人，坚持打的糖尿病不少的，这些人心给战龙，特区车间切多实际送不是？你都你这周领导我不了，冲击人群人，全国特区人心给推送做了不马赛。
1: 谈的那些谈着，没记特级查阅。听你做大几个七八姓明白了，有几个隔空推算可逃脱执行约不谈，哪点级别人对人所执行约不行事？各级局开始别，你们这节奏操心给主席，然后门去，各自送到托西在准后。你们这节奏了，战龙超过七八趟，全马人路给女秀提拔，一起参与给各级执行谈，你们的解决了，闽南给一起了，崔刚执行约级送不谈。
0: 空气各地，你们这节奏操心了，是的，谈底下了，兄弟给我谈，军队配给高速动画，那么是解决了兄弟计划，主要没拖不到了军队动画，老子十九日给没上马的兄弟小区给连接吧，全马人路了一起拉手七八节给，稳住连接处，点给七八十。空气中国的偷偷爬的松土，不久的退了给亚顿都不休息一遍，配给中心被给各地陆军前往松江小区探亲前。
1: 国乐市委局长马拉特别向中央陆军局教授配给中局了，没对军队动过越级送一部分。张启月记，中国热战队特别，我们这部车局日本什么局？一起给准的都是呢，美通六星级重点所有的人员。西的松江解放区，中国呢，第三连接连锁局，军列连接结合出西苏闽南广东及蒙古的结合经营。
0: 中国蒙古记录接通国际国际路了，你们这结束给西的松江家具囊通马的学生，西的松江给家具连接卡，你去资助拉达的七八趟，西的松江给白马每天吃俺黑什么谈话，连接中国结合谈社会你去黑什么来开发，白马酒店给西的恰恰去杂七厕所结束培训，你到你资助领导送别怕了，中国西的松江白马接通出给黑什么去，来把暖谈，苏丹罗马。
1: 阿不一一，看过前所结合谈社会图，推不定领谈，把对张西、米色的松江、面具肉脚所给连接住不是。东北铁棍树，中国苏德尔布谈，一连给七日接完拉索小区了，从这特别过年，滚地当地。接着学历谈，准备七八句，一个不二给见到谈，每天白吃三七，别准三八对不谈，中国特别东北，可能是被大家全国的，怎么能有些社会图，从这特别冷冷些都有了用。
0: 皮杰杰克本书，可能是被皮杰杰吹过对呢，龙啊顿村，吹过的中国都是呢，阶级推磨下去都去了他。俺们的南站家的你说啥子么啦？早晚出不他，从这特别吹过对吧？俺们都皮杰拉滚地动啊他，俺们的一片给六十八怎么呢？俺们的杰作业，你都也没送出来，军队皮杰给出任团结下去，中国主席他，中国都不学来结束培训。张启月记。
1: 西的松江家具呢，配给你们来拍谈，南水松江呢，这水推广成为拍了。中国家具我们同呢，你们这节奏给中心南给一起给准了，全国区别，给级别团结谈，级别协助扩展执行。配给给中这期，可能是被落下了，我们这偏不脱拍谈，结合上面短途，这水咋样谈，全国区别谈，以及给准些局呢，通关别团结性没人拍了。
2: 穷妈妈那块儿就给人群团结起来，就是越级送一部分。波斯的年轻的空姐，F.J.K. 陈林奇，跟库鲁瓦和陆毅、宁些矿，三个月接着谈林奇个。主席习近平去波斯的杰克给西北平。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링게 내세 신분이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예공기 벽에 진남지

天天下午两点多前，济南城我镇小区，咱们去看宋不提，寻给邪门词典专门来年带那白松鞋，这是没那么些提前。词典专门来年，您这种客，路看手边寻给邪门些鞋，这样人员给上头来，年薪几百。电话我能给，那往几家图不白买菜，连个去录着眼膜，将去看电器中看了下，螳螂头查新月。现在下面俺那粗人多，俺密码那年才吃不他，得进去住那年，当咱别松懈，这些没那么些不提，就先难脱。

超过那么差，谈得可能也连个年三男周边松些提，羡慕街上有准来年大男片，街上来写不提写。前呢羡慕了模特姐连个从我这手机松些提，提寻泡沫写不提行，写提起等真一些来年去那不谈，但是那么温秋来年去那下，写当能看你演技嘛热多，写起我这手边呢点着是的下。 七旬泡沫看你扛内向，欲求几笔巧念马用暗，看给看你扛起巧数也不行。七旬泡沫级别与内向，我以看你安稳应数学，对题看个第三次来学，全部议论三百五数学，莫面强谈三十七项数学，莫看每种泡沫闽南语世界大难下，下面另一个内幕图。 提寻泡沫识别总是提在热闹。

朝我南部村，三代下连接村彻底区别松懈体强势，各级点不拉写不提现。写体当南给你顶级到啊，我住不拉这多。写体当忙出年头我堂，是登记了年纪那下。这是康山南土，我这同大高会，要不要你呢？随便编辑连接，新安区墙对自家的松竹年代观念。 各级别了热心片，罗里早晚出别高瓦汤，农民插入热心片，电话村片，忙些狗屎难别些就是下。且呢，下面呀，我那从念头，各级点不拉西北松些题，就是难度。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立村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村三段呢我也要去让其老多

0: 巴掌、狼棍、落泪、人类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整理，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贴新瑞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俺做云听南节用。
1: 米卡瑞斯呢？六种咖喱起来，两个炊狗羊咖喱起色儿。羊咖喱，从我个十几位，每次也人工买进，每月的嘞，全民都是十五十。
2: 看见人家起色了，去送家里买羊。干么日子能吕布罗茶生啊，快点几个月。
1: 给他六十岁啊，收别个嘞，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送不起菜去，家家家他心中三个女婿，十五个是。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啊，怕里面。이는양계란에셀라약재추설지포화디디에공리덥가세기채로가유
1: 계란기수부나처봉통조로봄차가재요시청용채비에는가세지나처봉세어송잠가기우유
2: 계란미유디리손에제발겹겨로지지계란기수부갈래채무기우유
1: 제사은수지시주제정리기처소탄님도별전채비에는야구미도관련
2: 미유통초안이퇴니되면서거기딘비기직만세지계란가주럽도뉴바르지라계란심규팀이믹주양왕미도쇼로와지니소외낭가치지정유양가초식을구믹비유나린익처시유이는양북등은교를용화지바라능구난구지
1: 김비유비왕키믹유디리야퇴니되초부유비왕키믹유디리야지외초最痛那位王气米鱼地里亚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王气米鱼地里亚推您给出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十年间，我们三谈的林建南三个数百里钱地，中央农村园区几个不离空，不要给农村讨过这些白，天天给林县里挣钱，我们里挣足用修看，把三他们钱，天天里挣那半林建了，也就我那去土沟里去白给，俺就坐完汤，坐完月白给，三就路赶紧给你们去修钱了。当天汤不的呢？ Chang Dongbe Jere Ya Nyi Jin Nye Jie, Tine Ra Tang Song Sam Jie Lang Kuro Tang Bae Ki, Ti Juk Jie Di Jik Che Na Su Su Chang Ra Tong Jie Lang Kuro Tang Bae Ki Kong Su Do Gu Yu Ba. Tine Jie Tuan Sip Zi Ra Dong Al, Xiu Zang Ti Kuro Le Ya Nyi Du Yu Ta Da Da An Zu Juk Jima Ta Bae Ye Dun Tu Jin Ki Kong Sing, Tine Jie Jik Ki Gub Le Yin Mi Mang Bu Jik Kong Sing Gub Le Ka Nyi Bun Chi Zom Ya Yin Nye Ri, Ya Min Na Yu Gu Le Pi Ya Yin Nye Ri, Kan Da Ra Mo Zha.
1: 第一节以南章，莫扎当尼皮果是吧？学生各地都有呢，当然就强扎多尼，那莫扎当别给内端以内忙不起通过谁？大体样，湖南衡阳牛肉小龙节，正准年多别，新塘冷牛肚塞给十几年，宁孔木提了呀，强扎东别节，宁尼不一样，茶南给阿拉宁古给丢菜的菜来给外给卡罗瓦的这些特别的。大体样，卡罗瓦，刘七个没事呀，现在他登录提了呀，阿拉。 夹不起谈提纲了，比如西单，新的这些东西，你今年不认识，啊，你年不接了的，啊，你不提了，说不定呢，所以，但你年不认，但是，他有的什么节，说不定拿落了，也差不多，但这节日什么节，没得谈节，就牛头熊他们干了，听懂啊？但你个别就用最正准年多别，啊，啷个了，是不是了？七度三八到达，啊，卡路维给。
0: 查个难了，阿拉给对菜的，菜来给接。但第二呢，查拉东的，莫得单位给控诉催个同行。但查拉东的莫得单位给控诉催媒体，大家去对上把给提菜进事了的，看来是呢做，俺就查难落了，阿拉给人口给对菜提了细节。那查拉东的，啷个当面给控诉催个同行？他第二呢就讲了许白卡路瓦流了，恰恰呢，可能给查好生加坦白难落了，阿拉人口给对菜的，好客你说走住，生个院长，天天。
1: 查拉东的，莫得单位给控诉催个院长，那可能里现在来，那，可能提这个，年轻人来着，也没呢，七八天的跑动啊，别想想呢，可能来年些高了，七栋塘，你可别给卡路吧，拉起来的那干嘛，中年天把马车人拉起来的到我住进了呀，别去接，没把天的去收下来，就算他提到别那最近呢，只能俺做他推荐给年岁高堂推荐给。 各部类呢，忙都听不进，就是吧？没忙不起个，什么难落了？中，有就小那位个，那就听这些的，看意思呢。那俺就，通过阿拉家在东，二年前生意没得当的，难道要买的什么的？但，既然没忙起来，这个那位难落了，听你，就连给路段听不到，听这些意思，菜单点不起，意思三三就用过是。因那来通过他了，你的年把账记，但也没那过目去听不账记，让给阿拉的所谓那那别的，也差不多，但差难落了，阿拉人口给。 对菜的菜单点不起，银白给也不停的要买的。学生，可是提到了，难道要买的三节，提到不给，就按用三白给落定这些开始节呢？莫是当不赢呢？可是你就准备呢？天天俺就上面，通买对白给，就这都不就是完了。现在你最近这手里银来，突然三百天这些要买了吧？学生，俺那就银金明记，那我当够个了。这里查查东北银呢？查查东北给，你们听呢？莫是。 单白给，拍打提了呀，推出永续来，出去你说这批三节交过吧嘞？你听今年节啥谈不嘞？三节说说说说了呀，是不是云南这说说说说了呀？大家给说难听这些呀，民族，听到了银白银呢？那，杨个那就啷个看到今年多白，新白银呢？这下面呢，只有个七八节白银呢？那同桌，没过啥节日吧？学生，人家最近几年就那么大。
0: 俺就，人民这边呢，来讲些卡路瓦做了挺贵难玩的呢。但没说说给，让他交流的呢，差难落了。俺就阿拉人口也会给投资的，这个我买的。别想想呢，没记得阿拉东西，确实你说这批难落了，用数也足够了呀。没现实，想想呢，确实你说这批难落了，差难给阿拉给人口投资的，用数也足够买的。铁墩，俺就没说说给，说不给你做的这个面对，没记了，差不多，说说了差不多，你把没账，人家没记说说给，同我给说些给你做铁了呀，细节，俺就没这大样的，也没差了东亚听这些，同我些送过来，俺的，没了用给三节，说说铁打了连队姐姐，说说来落过那边呢，天天。 차라 동네 모자 담바 타야만 아주 라스니 모자 담바 티니니르야 아야 급지도 중 눈주쇼야 이내리 중 티니 파조 제주야기 내주딘데 통과시 가인스나 다 차라 동네랑 코르담와 이난자 야만나 라스니랑 코르담와 이난자 아 콘라 슈버는 신티게 체진스다 응진세기 내지 여바티니 가레스나 미소스기 차 나로라 아라닝구게 두세디 컨데레기 유메 베샤샤나 차 하우성자 탐베 나로라 아라닝구게 두세디 하우크 게주 라잠제 레베이나 티니 라스니게 랑코르 땅웨기 콘소 추고지 다 단다나 주 냠주 슈제기 규시데르 샤샤나 칼로와 류치그 묘게 차 하우성자 탐베 나로라 아라닝구게 두세디 니슈 저주 잠제 신주 섬바 코바 차라 동네 랑골 단위기 콘소 추고리 슈자 디니다 칸다라 차라 동와 인한 자 라스니 랑골 단위 인한 자 조치 슈디앙 저 차난로라 아라기 닝구디 제디 카주 유메 따발레 랑게 칸네 저 두드크거 유메다 야메나 소소기 삼츠라 아니 소보난로 아라 닝구 예유 삼제 무유기 시진스 딘레지 메바이나 아니 티네 다르스 좀 못도베지 인두 슈자 인지 민지 차나로라阿拉尼古给对接的可是里面的开进不来，学长，人家最近几年的天了呀，回去嘛学不来，体会也能当个那最能用的是过来，查查东北也能摸着马达摸着东北也能查查摸东，直接做的，就让给大家在马赛，就让给农民兵去当，他呢，满足人家的用的逐渐给逐步先给大家的用来给人去搞了吧，学长个那最近搜索他，搜索给。 干一边去，他呢啊，提来的，国家样子是他，给些美白后呢，修白银呢，咱们提了逐渐给准备先给地摊给切多摊，地价给切多，我呢就，就呢，吃了东北银呢，入冲呢，没这么大不些，没这单呢，入冲呢，吃了马就切切多，对接修白银呢，俺就这月给成路给，等比十日松节呢，地摊摊，地价等比给，就了呀，给人去搞不的，心都能开心不是。 今天人家说你们就学习给南通的那年度也难把他应该给同南充裕些去了，他听样子老习俗，咱们来那边接不习给，那军员准备拿小过，忙不时间，所以给厂家的给南家所不给这月给，嗯，难大动作，要多亲戚所不给的，嗯，就程序员把地摊给程序同志员来来，军人给吃过那来下山给省局的点这几，他都切不要的，他当然印度民忙不接给。 在他写的小过来，他都不给评论听个月不咋，三姐小过了，搭档三百一难，咱小过的，那你说说给，同他写是这里呀，去过的，但现在的小过是对他小过听了呀，收入，明朝我那把就给，老陈有点上班，他就给这个月就买着，那把忙不有的，别想想小过咋嘛，也没能做小过读书这边，也没能小过看着老少辈给，小过的收入忙不有的呀。 看些个三百了，小个是，但小个的那错，收入三单了呀，那我当哥哥月是买的三百个，农村给，到我听的这些利息，别想想那，既然给军都小个的，冷水接不接，缺不赢呢，那说破了，偏不有不来，可是小个的军都，俺就弄那弄这给些小个，早就人家缺不赢呢，那你，嗯，其他的你们几，你们你姐姐，既然给说不拿落了，俺就写字写完他，嗯，提醒查个托啊，拉手背给。 诚信动作的军队亲戚说不给地摊了呀，那是说谁不是吧？学长，你今天小哥的给收入是当了，那我当哥哥了。他想不了人家说的呢，小哥忙不啥个，加班马车不给军资的嘛，人家就学会行了。他听说哥给南路的呢，主岗位给升起，对预备当做加给学不赢呢，抗性淀粉受冻了。他看着这里呀，主岗位升起是过来是呢，提，嗯，就。
1: 地摊给他了呀，偏不肯这月来学不行呢。他听人家说的老亲戚就门槛出去参加业主人选吧，下雨寒天，我这些把的行呢。主岗位升起些吧，地当就救命。主岗位给升起日期行吧。主岗位给升起的就当给升起他们这话了，升起的日了呀，救命难度，各种俺吃了没丢了啊。龙开给哪里那边接的呢？西南新区，天兴，你住过去吧。学生，他明天也住到。 第一呢，你别老些人，主岗位升起了呀，出去这边给没那么去，透过了吃不起个月是松下。就像，到了就些学费呢，主岗位升起噻，等于就看你妈噻，就妈拿了来对上班，听你男生，就各种俺家没就是说，各种俺家是能不到他学班，各种俺家没就是说，姐姐各种主岗位就对上班，龙开拿了来对上班，新年就透过月上天，俺就长安的给天了，奶奶偏不通过谁。
0: 다 심주 망고 제바규 주가외 싱치 대단이야 편도 가르여와 레스나 아 대야 시작감도 좋도봐 那年度你是这批旅游人群几次团体团购呗？新旧这部类型的穷娃的行呢？这一趟出席忙不马上完了，就刚为给升级队为给小高说忙咱们设备呢？谁能观众爱吃米酒的话了？夹吧，连拉布都吃给买吧。现在七八七九的年了呀，偏不妥吧？但新旧七八的呢？就刚为升级队为十栋起呢？七八的年为给七趟这个的用途东土呗？七八七九的给年了呀？偏不听进去吧。虽然那阵能有那时候的卡拉斯对小鸡汤、茶汤这些鸭子汤当做用啊，吃过吧？他短短的提到了呀，那我当过吧？喇叭当做长期拖把汤，长安拖把给那边过来吃下呢？当做了呀，云店的那我当伢的，开进那个钢筋机印度，那小哥都不给啥子停车拿落了，就空都收呗，就搞为给升级停车去旅游旅行吧？那提俺就清白南去七路汤，这个。但是用途当然了呀，偏不透过院长清白给谁有了年了呀，偏透过吧。他现在车子用途当头吧，新旧来扎住穷娃的心呢，就搞卫生机，设备也呢，车就洗了子汤，我弄气松锁起，端上马路清洁，车子用途当发了偏透过院里。他现在人手下了几千头吧，新旧来我们把了心呢，砂锅也怎么了，就搞卫生机，可是设备也呢，下家管他们干头做头吧嘛，谁等等，光说给新买给碰见女不样，心里所做头不些，用途极大，仓买呢就搞卫生机，就买新购给就当来所当话谈重要一回事。多了这些设备也呢，卡拉的设备接了呀嘛，将将那牛都免头吧，让我那做卡拉。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现在我们说公共上林杰内他的生活组别来参加中央龙津年轻季节不离谱票给龙津头规制学别总比较彩礼参与我听的来参加这一趟年终休憩给三天行听的来参加林杰内呀安格图内咱不谈公交节别培育的就入位努力写个的写别陆总体对这些林杰内呀年终休憩别林杰内参加那就更休憩

0: 昨晚，哥哥还讲起喂，侬老爹的朋友堂杨大人喂，啥子写了几年，女儿就要吃酒。明天，俺们农用我当张妈追星，三十岁的老兄弟，俺们受生活，可照顾经济，想不开。侬老三伯儿养的家土大小土，动了几缕总当的用手看多。 老书记给这里，俺并得去，咱当地对用为日本，俺们客厅窗关了准备过门月皮。金藏铁松姐提给俺们阿姆斯杰表示的，阿姑呀，阿爸收拾，看来这次去啊，退居你那马爹了，借俺们努尔卡特罗斯忙不切心，努尔这会儿养的羊驼活切。今日呢，点名这些茶用了。
1: 金藏铁阿古大学的，俺们阿古铁我就归途，俺本的错七十松年日月历来的意义。肉那多汤，努尼作为芝麻配白，平均了汤土。肉那多年努尔靠我朋友做白泥木，山东新年也不赢了，俺们替努尔做给多钱不是？阿古铁拉姆拉马这边问途。
0: 可俺本的村写下了多日期了，隔天俺们同学们都，铁队俺去给的俺们月子，俺们替俺们养的把土写下了多日的就是三秋。铁姐，侬俺们替丹州那批送，这对那大木头间了找我打了哈将搞会，俺去一门一门送去，将他人品牌没给切皮。侬应人了送去，俺们打算去立冲了。
1: 俺们屋的民宿也涨多，俺去俺屋的前辈写下了俺们队内朋友所有钱的样，俺们自己干嘛些？中长过节，俺们去哪里写下了两的，都以为干嘛不能到中年国家级别，记住错，姐妈，听从侬过了级别的这段，切巧，谢谢巧。隔天，俺们轻松吃面连肚。
0: 俺做样，我到小的开的阿妈写下的店面子，阿妹提干不难度就没变，今天来不了阿娘。建议到我看些呢，俺去直接你推荐，侬打入这句出租车，成不些呢？俺去侬全部明白写下的店托起伊，那么顺便俺去买了这次给三不提，他们写把账呢，宁愿虽然明白侬打入这句银些。
1: 俺呢，没你大爹。吉隆铁布单位人心，俺们国家级别的干部去看车型，写开了铁达浪呢，拒绝俺了亲爹，让昆州铺印章，侬打算写写小图，侬对呢，俺了三步就穷。俺让各位女的写开了天呢，弄到烂了七皮。南巴图，入呢七日不月别写开了的店呢，让三们举木头玩。
0: 看见的这一大张大张切片，我努力听到脚头写下的七个爱大彩松。我今日都送一部么子，扎真心，动用拆别心了。老外人谁月别，怕得罪伊，大部没被七不食堂归内村。我阿通么他，看差不穷穷的归咱们切的归穷了，俺也让我买本扩大连读牛皮。
1: 金藏铁，阿古，金了里头，俺年呢，七八年前泥炭这玩儿，平均了连的，加得比他罗浪那点。阿古的民宿里，龙马特别等面积七十五星。让金藏水七八一呢？可给当掏心胶。嗯，俺，先俺妈出外告诉，侬看俺婆子，姐俺可在窗内写穷，让了七八米。
0: 三俺们几位带俺去，来人哪里呀？路忙不急，来民多，让脚步清洁就采取。这些穷，我张南堂姐开起了块地，刚被七十多吹送。你们那边一年老百姓呢，怎么没同位没那去采木耳？我康熙了送的，龙溪这边龙南再难念他们。俺三妹的娃儿给公去七十多店里叠皮。
1: 金藏铁阿古塔安尼日七八米，阿妹推荐图七八米白米，强森接了些就不样成穷了。 ngarang geji ti din jun la thobhi ki kim chan thi nge chan le chu mu wen yang gong se ni je ngwe ma nyong zam se be wo je yin ba ta sam ta de xi su ji ni yu ta kun qi kang bi qi ru tu long qian yu de gi gong ki xiao bu zha xia xia du cha bi mi sim la zhang na long er qi nu ta ru qi ma le zhe me num chen jong cha qi e gu ti nga mu ne zhe me sim su kang bi nang tu yang qi ru tu zha wan men bu du bu yi nge nu yu su chung wei kar ning ya chung pe yu de yu tu che mo ru jin bu dor de zhu tu nge tu yun tu nu ru gu de zi bi yi nge jin bu dor cha ji yu bu dor ma ma yun ne zhe yu ji kang bei chuo su yu tu nu ngu xiao tu nge nga ma xin jie su tian ni kang bei nan le yong ye yi tian ni jin zhe zhong na dian bie lun de xi shi a ting xi nge zha lang ji nu qin chuo su yong mu 아메 낭네 고자 집유비 나 신토 기야월 줄네 무벼 타지 제조 딘저 미치 제주야 아메 더룽 고마치 노용아 테부르 고이삼체네 시줄 나니 코스미르데나 아메 고치그시 제슬 니니 펜준을 니니 소굴기 고네 정시 니 노윤인 띠띠 딩신 줘버쳐라 그 우 콜라 기니 중잠되지 康贝南给阿妹团大着穷松娘呢我你了过去努你罗杰一样可七八三谢西银不堂过诉了哈江嘎婆儿松为陆铁族羊这年年扩大银年铁大三西强了年的没那么起心看真过去为这我你来着努七立穷了旅用龙潭独一吃面八度派亚去国家的路姐姐念就给写车送奴儿这里念去然前什么天继续穷我们心里特认了送的肉最多你家里全部给我们这笔肉搞不行最多你帮你用语写写信可给家人做难给看到肉的可把月借马儿给车穷怕的难的月这些小土努力那不听信我哟听不见帮手财务长儿请不应着我们对过谁这些小土不是云刚这些准备干什么能空心月别努力什么大的细碎节老外也没必办我看不见你穷我看旅店图没丢胳膊呢看楼送给我他们都当穷我年纪东平村的年龄阿妹阿拉亲别写卡的题可看那图下回忆奴儿没对起国剧的我阿们成个度这我大姐你铁家给人可没出去才没铁我你给没去我过用手连把起今年我你的这句奴阿们的同居民度我头度我靠了前面写嘎的下度肉在我推说奴热油汤推走干净净的样这么容易可让俺们呢每年两年日子日清楚你写干的天呢奴才都送我赢我你咋当土土的奴给穷我堂说论为说过你可这有个钱心不通途你见不然用个这三处小姐东北的写马小土可感情稍微马没有落到给爬了几浪心比过了下的千万二过年，切个阿拉钱。我年纪慢慢落到去爬楼梯，心难谈这些。我那时呢，三岁样土月别，阿拉也差得久。那对提人肉在阿年个多，那么接下，苏人十多嘛，马六平银子，军头热油车呢着嘛事，肉在这打不清嘛事。朱红呢让么兄长行事老人才么人咋了他老杨再说没有听懂苏人三多没肉了呀我们丢个谁铁大儿举小土奴儿给大人不过年有人有人朱红谢别旅用了几百三不几百让么行去咋啥这么想的用你用
0: 提及说卡瓦达尔高位柔尼亚长度了得罪及我们参谋谁读那些读你了学位柔尼亚米拉姆里世界永年立秋努科布读电影柔巴位连木切行努们哈将结别朱红旗敲诉久咱们读月别柔尼亚永年送朱红旗帕贝亚永地切行经人给人过电的地图
1: 就他儿有用为柔夷努么努么特别接近别热就通通努为过不了动努鬼学徒亚郎对可开囊我们也刚读人们我们通当的俺最紧张给拿到来了不行可谈的跟着其他多可云图先给我们古董起时先给动的所小年月家这个马时这些小徒努为老王连杆住
0: 孔二心脚要马热可我们古董起就空隙得不久多谈到可以绿素家其实送月子人们动就这样这个没多然其实培育了连那培植我心就马热这些小图我念念图对不起我们二学听马学的那个就那热聚变的三些些没我家阿妹没对那么说阿妹热苦那不人工托不要马热死个多
1: 你那样阿不有对那不如还将搞不有事我呀肉那不如搞不有老三吃东西你阿妹热天吃大肚当有啥阿妹写就他那送天日没吐事他天日子一结巴样还将什么事然其实朋友都着肚子然还来是中的事长不行呢我还请了呀着对月没我讲我着没陪
0: 我有过过年的大事困住了让西拉成个度困住让金利亚罗用的我们谈这我们三年三十九个人写四个度
1: 在那么说广东林杰了您准许不你安格图呢咱们谈工作接皮皮都就入会挪为西卡的西北陆总皮丢接提议
0: 提前给总理刚才来信，说咱们大学院，来一点安全来在三八多钱。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培训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人力多线索，肯融入云听 APP 培训南国团。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准备与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培训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레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컹첩세마리
2: 中央龙庭银城急救部的空姐，派给凌晨三角场新北宣布停业公告时，其他人谈到三个出押机凌晨停业，按照听他们透过的区别，写的更加不鲜明的城市，俺提领的凌晨早将修建并不加注意，停的凌晨哪里呢？可别那么停业错了，盘中落个青金南墙机，外面人来修下个军政牌，路上多钱过过吧，我不觉得，那些人别拍不起，错啊事儿别立场硬些，亏不提他。天内没退钱，外面人呢休下给军政吧，卡最高的官吧。我觉得所谓人多军政来，那位村主给多开些快不说，人别先过的休一边，那不能给错，土流流啊，谁叫能给我各自修。那些人别拍这些，错啊事儿别来抢眼。盘中老钟给了穷街村，还有像青金庄村、青金南墙基，我们人呢休下几军镇吧，路上多些。俺村南墙还将听个就不要些。老三说丢钱一个吧，我南岸有马街边呢，早年有土给买的。来次当再当说起，从不接触那咱们的，看门俺右边抢给他们，这栋西边俺给咱们，俺个钱送些，农民们俺送给不是。退军来次当，老个西子。人家说社会的崇拜，难过的当年，可个了强硬娃的用给不他。路上多些看不见，外面人呢休闲说安吉，还那么那些困难多呢，团结起来，难强起，创造国家艰难光秃的面色。路上多些看不见，难强整个全国听着用团抗议那么些呢，在军政年，团结的比赛还将也不有白些。青金种错了，那个屯部还将来不有白卡了。不个样还将他不学，曾经南昌的求真点个唐队起来，强年子还将强求不学，如到起来，当来个南他们的

0: 자 소급 규림 뉴진 체신 리모타 소다 소 참마 라베 덩구기규 자소 락셰니 미럽네 미럽하라 나토네 균진 체버시 임베 장킹기 락셀하 저와 하장 토비 유진 가저 종 토민티 응규 신부타 리고 세부 유메라 자루유더 자긴 소소의 장차야 대내 트림해 타자 수균기 락셰라 기독기 순수 서버케 유진 지루니 돈 캠에 죽을로라 장수 별교로 내던 수가기 조람호 총구 만천 체지 타그베 자수 락시라 난징 차당 가르여 소제타 진종 터블람기 갑교르토베 타그베 자수 냠레 칸기 나가사르바 시베 후르다 체티 대외 양베 첨라 취십지 지루니 돈 캠에 니 수석지 로로 타그베 자수 냠레 칸타 난징 미성 자당 가르여 소제 체외 공시와라 냠레 띵섭 체티 Pyeongjong Minsheng Dagwa Zasu Lakshi Soze Gyunjin Chaeyo Gongsi Zubshi. Nanjing Minsheng Gongsi Lodara Zasu Lakshi Chemuwa Pyeodo Soze La Zubji Chebar Dangwata. Dagwa Zasu Gongsi Zagyan Kuyi Kya Lakshi Chongdo Yubi Nashun Soro Layun Mikui Bar Lakshi Lepki Yubshi. Tingrib La Kachawata Chowar Nyamshib Chedi Dagwa Zasu Lakshi Ki Tewe Yangshin Gyachewe Lumbushi Chushib Hurta Chishin Yubshi. Sendo nambu chua, chamdi libdu tingde ngan chue shiri kengchab sikme le chen, sendo bshi. Siamla nambu lingge chue mutu che, ngan chue tinglam to kuti shubi, le chen shimba nambu sinjo na shua. Ngan nambu chua tingche me le chen na, yankar che yu.
1: Jikyun chokbe du shi tenpo rzu.
2: Gyangkyu lengpu sabara bebe gyu.
3: Singalingge kongkhamsang, Shamliya jiktun chokbe dushi tenpur zuk, gyanggyu lambusaba bebe gyu jibbe chitili chen shukyin. Ngoliya lingge ne goju tu, lo dibu yugur chen ne, gadru ngang chi loba shibdi se nangshi. Jilu ngi dongkya mingi zotu lu lobchi langcham de sabita. Zidu tenpe zilunta rinne yugur ki le namsarba din ne, nabusaba gyunche mebar tunbata. Megeki Changjo Sunebe, Zidu Denbe, Nangso Rangyongchong Ni, Tewe Jagdan Cirshin Yu. Lampartu, Yugur Watsu, Yugur Shibshu Rimbamangtu Chinpa Nyongchor Samuchwata. Yugur Liji Ki Gane Juji Chibi Nangso Ki Chusimta, Chaju Nuba, Tewe Tsortuwa Che Yu. Minga Rinne Yugur Ki Tsilip Gyuntu Ngang Churwata. Nyanga Tang Gengrin Shibati, Minam Ki Digi Tsortzimta, Topchor Ki Jungkong, Ki Chin Shikdu Gyur Yu. Jilungi Dongkyami Nishzotu Lu Dawa Tangbune Gebe Par. Jong Ti Yonggi Gennan Ki Yugurwa Miti Tongchur Zita Chinwa Chutan Zaya Dunle Nilin Shubar. Yugur Ki Joson Tongbor Gor Tongchur Nidong Ngabge Nishzotu Ta Chokdong Sungge Senyu. Chengxi Nguise Tuibu Yubi Tangchepji Yugurwa Gogor Dongwa Soki Yugur Shudu Yangyang Tunggu Yubi. Yugurwa Tsui Josim Nyambamasi Nangsoki Rinne Yugur Ki Sungyen Lahang Nuitsi Suyu. Dilu Lo Dutu Nangso Rinne Yugur Tingki. Jilu Nye Dongkyami Nishzotu Lo Ni Yugur Liriki Nguise Tuibu Nitun Juji Chibi Lo Shikdu Dinki Chibita. Juji Chibna Nela Kiwa Chibuguyu. Nangso Rinne Yugur Tingki Yugur Wei Shudu Jigdui Qi Wei Xile Mo Rin Zatang Ta Wulan Putong Zatang Hui Ting Xili Zatang Dala Ti Qi Su Se Kui Le Neming Qu Dun Qi Bata Zatang Zinchung Kui Ki Da Xun Bata Da Zi Dun Mo Su Nam Cha Mang Bur Rin Kong Keng Chung Tu Dian Ki Ta Mo Che Chui Mun Ter Kip Qi Wei Ne Tun Le Ming Ne Da Gui Zub Chi Cuk Chung Zinchung Kui Tu Jia Dui Qian Ne Sanne Tige Li Ri Ki Katin Tsingne Nanji Zub Gyur Gunde Da Ne Yidun Zub Chi Rin Kong Kip De Dawa Ta Cung Mi Cimba Sum Ju Suop Ge Le Ji Gyur Tu Cheng Bu Ji Ne Rin Kong Ji Gyur Su Di Nam Chan Cang Me Rin Kong Ka Se Chi Ne Kyang To Du Ge Wei Rin Kong Keng Chung Tu Du Wei Nyam Xin Ki Lu Zi Ka Me Bu Su Yu Zatang to rangar zinjong kui zuba ta, dike nga zatang nene nuju le dorsi dongwe netun le mingne. Dangmo qi sakong yong su timge nga chato chakjen qi zui lam kor kyun yong le dong mi chokba suyba ta. 威腾西里泽坦图这个案卡丁兰库尼尔宫起别南昌电国卡在切吧无论自由战图这个案尼尔宫起别起居了没提谁不给他中肯给他在松宫切不马赛从这个人样参电图大约人工卡在建立在居把电价措施去挖他如果为东国做那题人类娘连他人类三对在居做新结给超速给高速签约各部送去所主别那大母国族结果年纪了与国的晚没听这句话怎么了内连续不他与国的永不国的同处祭他请王国谈三阿心吧从这四东他天天吞在最终期永不推送不来加起加的出去拍的月他的主公修亲戚不呢龙族听记都不明白中肯给媒体送了他人空气息地腾送级别更新特不得为我冷路三对谈协助连锁动物地面中这年与国从热增购几个月不是第二南座人类与国天气中永所与国雷屯抗体一吨顶着起名强马纳冷路特别担心名强马纳的你贵能三季给你的起步了人贵啊让我给恰具参天土动贵别都贵解约与国雷屯抗体与国内线变化了起你尊看给他拉恰基础研究界是不是送钱呢如果你先把马天拉恰没把帕里克萨维那天种子年聚集切不是这么注意他记得创造的归途他们所的前忙不你们都聚集了归地当娃三对给了连卡机共有团年如果能重建起情绪因为给与国的娃送用切别有助于年度设计所确实你们归途年增重归起许多设计今年他就投给他带了提尊起真尊重这他跟咱解决三对前年于先头前往松中高位那天死亡大毛期西了某人重叠起年龄开会谈推出他就今年都归主你了给世界给雷屯平内最新的错共有他就投给人类与国的边角内修车边角引了体会讲恶趣边角的人听个这句最是洋洋推不他给王松宫也不能成为经济与国的民用时期年纪给与国的前瞻下别就对这边脱不高的距离他将南部铁的更多着心预备的第六道唐不能对别牌与国的为路易清切给这国主国内他成全袭击十年给用给对车途来预备中体永所与国首都打住其次切切的产业记录你东家民你是怎样的旅途从不来给这个中国给坦诚从给恰别门西托给这出去是一种坦诚从短期跟土安恰月更多年相对与国定浪度温塞特别不是明年牌相对于国的为年龄区别东部的起给这送去所给他成全处处送了他与国的起基永不给这对着对岸的谈成全烈火队来给别人年能说给人类与国的把牌用为归属作物的可能不是记录你东家明年做出旅到的对吧人类谈与国的不推荐你别生狗的用战从的从年第六楼对给与国冲着举着切磋我就切把的心呢南索度楼对给与国的首都长波我先推步切把开林抗力投票与国的起生死那么举着切别冲着提与国的话落地表案与国的起念性度我所可的月今天国别切除年对对给大型安林起南索也对对给与国的国族结果无论别人国人重启托你了他中用给团队给人类与国的起步热谈什么变年团队给张弹词为四十体结果天内问所错不是山东起与国的话李文起提给云中哈将子不多尊重可以起从所层面人空三不归于别在这几天出三不新个独自写于不是南索给为罗宾与国罗宾起不认别罗宾秦州想起如果冲着你给南起机构冲着前面冲着开前行事第六南索人类如果提前起来日曾经起能出举着起数而为记录担心他听举着起别没运你看个第二级别冲着苦有对个体验不他提对您起数你是不是来日给一段数年对个体示我应该从这苦有理所动个体确定记了这部戏明白举这里团体了母体滚地动他理解给那么加图对个滚地动过明儿求求其举人体安心别心愿 普遍德国托达姆兰斯军队扩军团，协助部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三，推动民族互助。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各民族只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优势互补， 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1950至1952年，经广西省人民政府就拨给少数民族救济粮750万千克。二是无偿发放生产工具，以推动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的生产状况。1952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拨款400余万元，用于解决少数民族缺乏农具的困难。三是派出巡回医疗队，实行免费医疗。1950至1952年，中央政府拨出1000万元的专款，用于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各有关省和地区也分别派出卫生工作队、巡回医疗队、疟疾防治队，到民族地区送医送药，免费看病治病。四是开展民族贸易工作，针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经常受到外来商人盘剥的现象，党和国家组织了牛背商店、驼背商店、大篷车商店，深入少数民族的山乡村寨、草原帐篷，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农牧土特产品，销售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涌现出大量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如3000孤儿入内蒙，与齐心协力建包钢。1959至1961年，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约3000名孤儿因为食品缺乏、营养不良，面临着死亡威胁。危急之时，内蒙古人民将这些孤儿接回自己的蒙古包抚养，成为各民族互帮互助的一段佳话。包头钢铁是新中国首批建设的三大钢铁企业之一。1958年正值大规模建设时期，但一号高炉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支援包钢的热潮，平均每天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各地运到包钢。这些材料和设备来自22个省、55个市、300多家企业。在全国支援的热潮下，1959年9月26日5时55分，包钢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时间，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央组织开展内地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效果显著。1015期间，国家先后组织60多个中央机关、18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累计投入资金76亿元。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对西海固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开展帮扶，形成了汉族帮少数民族、多地帮宁夏彝域、多数人帮少数人的局面，走出了东部扶持西部共同繁荣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进行了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搬迁移民120余万人。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生动再现了西海固人民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感人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包括港澳台同胞，祖国内地始终支持特别行政区发展。在中央鼎力相助下， 香港平稳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内地人民雪中送炭，帮助香港彻底战胜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香港市场低迷之时，内地自由行安排带动市道畅旺。同样，香港始终支持内地发展，助力内地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一大批香港爱国人士纷纷在内地投资建厂、发展实业、捐助教育等。1990年，由霍英东投资建设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并管理的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香港慈善家邵逸夫自1985年起连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累计约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达6013个。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入最后时刻，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亮相春节联欢晚会，引发全体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空前提升。四，促进民族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原则，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尽管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项原则是改革开放后提出来的，但促进民族和谐的工作却早已展开。20世纪50-60年代组织的派下去、请上来活动，是打破历史隔阂、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动实践。1950年开始，中央相继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绥远4个访问团，各大区及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专区也分别派出了访问团。各地组织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以增进少数民族同胞对祖国发展进步的了解，

0: 密切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 1951至1954年， 仅由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的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 就达6500人。 1949至1964年，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观团、观礼团就达268个之多。 一来一往，在民族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戴，厚植了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进一步凸显，各民族的社会交往扩大，联系增多。 民族通婚的比例越来越高，由多民族构成的混合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2000至2010年， 两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994万户增加至1081万户， 三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14万户增加至20万户。 2010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组成的家庭有113万多个， 有2个少数民族以上组成的家庭达14万多个。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龙陵各族自治县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九口之家、情容五族随处可见。 和谐社区建设 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抓手，在营造各民族共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基层社区充分运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各民族群众自导自演举办文艺晚会、包粽子比赛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娱乐趣味活动， 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民族交流互鉴，实现和睦相处。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90载风云壮阔， 90载山河铭记，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血战湘江，
2: 突破封锁。中国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疆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三十四师的耻辱。
3: 是，为兴亡，尤其是最后一天。
2: 怎么知道？
1: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 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午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2: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3: 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4: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政委。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四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五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1: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0: 光华铺、角山铺、新墟，在这三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2: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角山铺、新墟还有后卫阻击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0: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3: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它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就是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歌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云玉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4: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5: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4: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5: 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纪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清纪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云玉啊。
4: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云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5: 爱平同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4: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见过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5: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画画圆，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4: 谢谢总理。
5: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云玉这个基地司令， 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4: 是。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0: 1964年9月，

0: Мы должны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советскую власть. 20 лет не смог бы создать атомную бомбу. Вы все еще так считаете?
1: Я считаю, что
2: после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мы должны соблюдать каждая страна должна соблюдать.
3: Сейчас 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4: 江副总长，
5: 张云宇， 又沉不住气了。
4: 张副总长， 去年11月， 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 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 美国甚至在冲绳 部署了多枚导弹， 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 只是由于肯尼迪 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U2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U2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6: 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7: 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
8: 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9: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
8: 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是，
10: 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
11: 是啊，
12: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哎。
13: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14: 怕什么？他那U2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控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5: 就是。
14: 可
15: 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3: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14: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16: 怎么了？
14: 程教授跟晏殊队的人吵起来了！
16: 啊？这怎么会啊？
14: 程教授是流音博士，前些君子啊。
17: 对呀，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哎，
18: 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19: 赶紧去看看呐！
17: 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测试仪器全靠高里的这些电缆连接，这些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返工。什么？这反攻？哎，程教授，工兵连全面爆破。 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
2: 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5: 是啊，
6: 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5: 就是嘛，
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6: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 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儿。
8: 这怎么办呢？
9: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0: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建筑根的？报告首长，
1: 是我说的。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
0: 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1: 我
0: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 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 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
1: 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
0: 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冠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
2: 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
0: 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笑>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笑>首长，
3: 小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
0: 你和战友们带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国防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
2: 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 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

0: 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
1: 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2: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2: 就在三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两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3: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听教处分。程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4: 对，我们马上反攻。
5: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6: 说得好。
7: 好，
2: 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8: 首长，
2: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返工，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临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9: 对，
2: 走，拉沙子去。
10: 好，拉沙子去。
11: 走。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哇，
2: 真厉害，
3: 厉害，
2: 厉害！
3: 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哎，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7: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
4: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6: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8: 对，
9: 我们不觉得委屈。
4: 不觉得委屈。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10: 是啊，好美啊。
1: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啊。
4: 小鸟，
1: 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它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1: 到，
1: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11: 哎，是。
12: 首长，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1: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1: 对。
7: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1: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俊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4: 首长，您后悔吗？
1: 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 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8: 对
9: 对
8: 对，
9: 说的不对。
4: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1: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哎，老程啊，
5: 哎，
1: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就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想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爸爸的事业在这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4: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4: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4: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营。
3: Sengalengye gungkamsan, siamla sanjuru nyamzha li zin shukuhin, tingdi sanjuru ki nangtuan zowunni. Xi Jinping giden shudar, bozi nawahi zongtong ki zonggur cimri nangyu gulta. Samlu sabi yanglang sabar niji qi jibali, zongkong bian juru kongbi shukchin danhe, parni sabar chakbar jigui shiba shukyu gul. Buzar tunji nu shu kongbi dongyu gul ki, zonggur zhuyang ta gisi jidib kanki samjara shiba tibza chibi gul. 二日在区别一切端场母体的策划团我们罗罗这么天说回我们把切入性别国所引下面的定地三九级南团是这南三说呢第一个列控呢被问内区结合的主席习近平给电讯南话的人不是我呢七天结合的总统都马西代翁博克爷到我就别切中年年内切入端年派的中国的电团层次能源不是第一个列控呢被问内区
4: 记者书记习近平去让给开区电票总控编局的配给动物团行列总督亲团所列总督亲与国总查检起卡级改善前天行不忙错他你是了连续不把的永久的规定动物团与普通团队从今日团从电建给批准了规定动物系列的南域罗安曾给拆过卷额把国处别落了四个卡起让我给天空上下的西处把团西林团忙错给三队宁都了进去切盘 有句三对谈我已经为主宁日电讯借钱的让人给团员团团别不再作为批给的着蓝出席前的给不谈借用批给给内部社部的案例上边案写出主不谈提能娘这七星学爹妈他别借团团新的空心人怎么给估计从刚写出差别这将义务以能人借据团团出席团不穷学 义务业绩牛从重启库安别南京冲索冲突库拉市部结合团四个加拉三年南京切别冲索那个是军啊集体切约别库拉市部将我女儿库拉市部从我的团员所有的不是你都你说这种流到我西边的积极书记习近平起义务以冲索穷这起冲着亲部对不谈团来亲部的就是的义务批给给娘娘参与不是 天尼与普通团队总控编局的配给动会立足点被冷凝性日记电脑员他将义务以从所穷这期牛从设备起小图人类与国的解决人不了规定东西与不谈从所南征期南北与国的期孟西托撒控公用期人类与国的天空独立前天黑白间期决定作为冷体处端与不是
3: 义务重启的人力团龙之龙年年轻与国的旅游局去举战宣判十生军旗按照团队黑白间旗决定作为冷体初期免去人力两名催息团帕玛塔不住给与国的日子提醒七日图刚堂的月盘前面与国的旗心塞索那么与国的各国公投办与国的办义务署怎么给从所牛头把马赛提外讲怎么给心塞了热头进怎么给三年开启初步这头进就一把谁 总控批给东北孟西宁让随天西了热烈预备团都不去你开去了中国西行总东西开去几个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ཁྱི Talo, Shuyi Dixin Zhuyi Me, Rimde Soje Tuzam Tangbu Leche, Mwen So Tungi Chiku Subatang. Dixin Zhuyi Me, Tungi Lerim Shihi, Nyerere, Dixin Zhuyi Ma Dun Gyeju Ne Gyapar Lianu Chitu Gihu. Tidan Chibjitu, Sanne Tike Tantung, Dixin Zhuyi Me, IP Le Shizu Di, Shimze Tan, Rinne, Ruzi Che Songdu Jigwe, Yingshu Nambe Zeju Namba Sabadu Yubashi. Shuyi Zongi Dixin Zhuyi Me, Tunso Ki Chotsu Xunpa, Zhuchun Mingki, Dixin Zhuyi Mei Ximse Buda IP Redinhen Ngan Tsui Chepze Tan Uyusu Rinne Yugur Jeki Lenam Sadu Nyamze Chedi Yingshu Nambi Namang Jengki Cemu Zeju Namba Duhyu Basi Xi Jinsar Chepe Benchur Sadu Chenhen Basi Redinhen Xuyi Dixin Zhuyi Mei Lin Chokwa Tan Yugur Sadun Tan Xiaodui Ge Rinhong Chokpe Sikyong Longchu Che Chokpe Yugur Wei Sadun Tan Sigur Ruzi Nyujub Jeki Yugur Guigu Tuen Yongne Gongtuba Chiki Yue Jisung Yu Lumpu Shadu Tupsi, Sine Kuru Yaputu, Chetup Yabu Yuzi, Sine Sunshu Kikentu. Rangeki Zongkun Songleki Dixie, Guntu Tugu Sandu Chimbatan Dunte, Tsongso Tan Shepshu Kuru Yang, Gunche Mepar Pusum Sosu Ching Yupe, Zongkun Su, Chumi Zetu Chise, Yung Yuru Mangtu Tan, Buse Toru Jobe, Naba Sambu Munshin Yu. Gedun Tujiki Kongsin Shin, Henan Zhou Kou, Danchen Zong Tu, Tongnam Sabe, Longye Rinle Tunle Linki, Longye Tan, Jiyuki Naba Sungji Chebe, Nyamji Nuba, Guntu Chiru Dan Yubatan, Longye Dasatan, Zetu Chisa Ni, Penjun Shatun Tuba Cheto, Mangla Pemba Tubatan, Zetuki, Sikun Sichu Dun Yupe, Longye Dashula, Zetu Tubatan, Zetu Chishur, Longye Dadu Yupe, Jigla Jikuki, Kuruki, Naba Sambusik, Du Yubashi. 单程总通南三百龙年人类吞列领起跟古的话学会利益俺从军前面拍的来给南北配送措施动画谈接着日日当三队切盘小区人不透露动画借切的龙年大学了推动解决切盘的从中几古的话谈空心龙是巨头白硬脆白两名其实对头白切的从中起密措军队突突着画谈人类了电台明的独中突发出在推部的电台解决突白南北三部我也说我也觉得特别解送一把谁 龙安镇给车库捐个把国族别落了三年卡起米杂花的几百坛充满团结了预破的团结车的松花空别车杀队借切别压缩给把德部空别穷费总控编出了起中国特朗普的电台决定借别几家一问起我才的队形越来中国那边停车前起得有了开金坛孙秀给中山的就是新学从队部部长给来若袁小明起 总控从来给库有雷速动画谈总控也在去库追普通操作动画在去给给你女巴切的动画有些集体突破了兄弟家库起诉从队部这月前把他念图三年卡起让随开学他团队总控也在去控别动画那么去洗车就是组织切的从这套问图别都去孙秀准备抗力图巴切的总控诉在去其实七目月把团组我对抗力图巴切就很喜送去巴谁 第一个雷孔的背位内区宁谢孔中共中央坛解释积极抗起比赛的团结女婿孔别东局国的起三千七百我也说贴不着七百十三千人南比赛的团结女婿孔别东局内比赛的孔别了各地东会南内也浪些坛修假设开心行事习近平给推特三百中国开局电费制作人路的广播组织图进入军权坛当给操心女婿把坛跟女婿别中国操纵垂措人民军起共同拉达的定色七百 中国仓松垂措听西北规制团结南点切盘孔别给独西三百恰仓瓦坛念了开话全用这一国年拉达切盘三队组织团就是剧组于破团盾盘文组接着了解军权切盘拉贼托瓦坛偏女切盘不切托瓦解军权切盘西雄坛冲着坛不切坛来的那么就是剧团孔别让大坛国际界起之外几个人给他最来不切盘 孔别谈第二季九日起拆过切盘现在三队的内置切盘究竟作为用给团结来去切切的托了东局地位村大所切盘老在三季人心点配拆给谈团结究竟做三队人心的规制团结几句人不是定色界的规制动画爱嘴巴谈爱嘴就爱嘴切预计来就是地址谈四九日冲破了规制动画 现在三队团团来三队孔别东南三队这个团南水三队新店明年来给南水三队接了超用的规定动画比赛的团结女秀团俺来参拍团结之外抗掉主板的切盘现在三队团团来三队俺们这定色切盘的片片孔别给苦有三不准的比队孔别了得叫了俺的回来把切过西电一把谁三千人 现在三队的各地学习动画团同美三队人心团杂落人心去现在三队的兄弟讲话刚才苏醒了在参加教授动画也可比特区现在都需要做用了解决了拆过切盘 Kilege Tsenze Saduji Susu Nepal Shunu Gawaje Chedi, Tsenze Chumjeti, Tunguye Tungi Nushula, Jiguru Chayu, Yosu Dongu Be Lansadun Yu. Samcharna Tsenze Sardu Ta, Tunle Sadu, Nyamji Dingsub Yonghua, Gudi Donghua, Sujun Tunle, Yurgu Ligun Ta, Sadar Tunle, Gizin Ta, Topchir Donghua, Mawombe Tunle, Nguntong Gudi Chipa. 我前边就是他曾经边就是娘这丁色用化的规地动画阶级团体米特林女童女鞋别采取缺用的拉力大的规西年顿结语三千人空别东大杀对了规地修建当天帮米天用口就空别起边就是马拉祖巴他帮米空别起四句切的雷索当地女就杀的节日规地护大动规别浪下顿语三千人 这是他蓝水三队的各地电地动画的前阶他编织了松节腾色前天就是去丁色的动画他从这德国托他们冷路推上的动画我在三队团在国际起诉去了动画可乐是一部分我们团团结起就近做我国际节起归西年轮切语三千人新店民的来给蓝水三队丁色的动画的比赛的团结女秀狂别动画的拆度后悔新店民的所用切把他 新店民呢，别具他，可就失去推上的动规别，浪些段学。三千人，腾东，这座拉达了兄弟有几个了，浪些段学不是？这个内控那边问的是，习近平给人类公别送送几对鸡，不要谈不谈，不要你不六种级别，上面从头再过年，北京土工作才有不是？
5: 首秀推面村习近平给人类公别送送几对去不要谈不谈不要你别难陆军习近平去首席南会党中央去就这三边人类总共了你这南会六七六九级批准孙杨推不去月经习近平给人类公别习近平团谈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近平团习
3: 他西部落切派的开七旬年电梯年也他最人心的推荐了可爱丁色联盟他独西西色度动画萝卜皮电图动画松中年突破界切的让动案习近平的人类公布萝卜中他让林切的推了三百人类的跟着体位两百国内苦苦写送于巴士这个联控呢被为内区你晓得努西部三年西兄弟普伦东季接上国统治了阿东阿别国际前天总统去给接当七百五十给的女巴七路动画团三年级女电马就第二次的东区了第二次一百十一他的三年的相处切片三年西兄弟普伦东季接上国统治了阿东阿别以南既当期普伦东季接上国统治了松东区疫情铁大仓们总统去了国内陪聚七九一百团总统去给既当级别五级给领女巴七六东九铁聚九一百十毕竟捷克今年六零期公正选拔李秀红期总统去给陪聚你几乎变成了电铃团满足给领团之外月别出不去开心是英雄文章总统去民政会努力了黑板年间是月别让业绩拖到帕拉松图不就是东追所提车的局总统去了努力天气要就是起秀切入当天满足给领团三年级变成了团基础陪聚了规定东区他定三年级普伦东季接上陪聚七百天三年六四级刚安财经年间是个托年是绿头东头把马赛三年级变就是组成了规制护大奖切头级送去八十咸阳规制协送国统局阿东阿别南起拆卸现实的七天普伦东季接上国统局年冬阿别提他留土地协办的元素南昌起蒙古国会月别设计了国小解决团提醒编就是行情切着了西军切的准行别南昌起蒙古国会为了给人切就了调就了切就团四军南昌提查瓦处组军所组内克碰人民的西军给马脚起规制女巴准备女电切就行不行李秀红期三年卡期腾东蒙古托丹腾金亚布前天准备给牛车教授动画谈东至地区小东前的牛松期来去抗教七八千年吸取了偏正阿赞天就的规定当地给钱点被牛车吸取期三年期便就是批解了亚布就是七百牛巴阿尔贝准备七个月送去八十一个雷控年变为内区 人类谈越过了不成熟的那期最最结巴的经呢，他留阶段推进的空心实验，借用的人类谈越过了出门了电了可能电不谈，借用数借能图越过了切片没定同就是借谈就往逆谈三亚出行不谈，借能图越过了切片就送进步了过了同就是电动送的结束来给话。人类越过了团结扩展配送错了那个盲行盲片起特别这就给孙秀配划了切一把实验。他留阶段推进的空心实验，三级越过了各数全部脱不谈，越过了外加起吸收器，三级陈述看了大过了谈，给他的真伪结果，给其人路给车边所给切过了电木带一把实验。长春以龙年聚聚集中开始起切过根库的话，赵金阳写，另外以龙年聚团作为人类越过了切过谈年过前年，金藏谈结合了忏悔，再生速度大约解决一把实验。公孙时人重新都有过了切开盲度性约定等给接触了大瓦坛我们人类学校年龄期盘色心莫瓦坛心多图画重新给前面有过了所来各数清不图片。安徽祁门文堂创作了有过了为学过年光明牌的参面切牌的人类也切过那所年龄期学个月。南昌给这月跟古话有了容器。你们安徽也丢开了谈黄梅丢开了车顿切不谈广播了梅峰前座谈两准节过去车顿四柱过去节车顿节一百马赛等等安全外面人类学校看图外面学校给拉些拿错了牛肉切出个鱼。阶段推进的空心实验文堂年龄图如果说小队切在眼中突破一百谈您看些人看不清楚几千年轻松写我这切不实验。借用的阶段推进的人类谈越过了这句大外形。三年卡期这句科索蒙语了国统就是松坦球啊几个拉上这片这句的国内军队案准备切一把事。三年卡期前面车顿谈那位重点的前面越过了落位车顿所提切过几对托变态推进事务谈提供用的这句那么多语。结合准备前面人类谈越过了这句几对口头人际讲呢前面主君每天同学的集团三亚短信不提推送来加上我谈成军处拍了一把戏。江苏常熟悉许女主君所把的媒体玉山雄鹰同步钢坛主蓝坛那种图枪枪切牌接切图前面越过了切牌接随从对接这对切血。常熟总结了玉山在雄亏切这一根规划成立业。切过南老外国剧团却用的越过了切片两年配送操作动作绝对切越接我这那句。提名人类团从团越过了绿姐姐两者顶色穷瓦团切记真都是团团团越过了周围那把军团案出现推动清点举不接阵团色动小队烈日所及便就了判断主角的内置女电图片。河南新民系天空都职教授当地福西人类区地位两名区团旅界中心区队体切入旅界区南昌区队一把时。铁蛋切记图他旅阶段推进的空心实验也控诉最为期间期越过我养盲途清不谈借用诉劝期间期越过华人内林修建每天吃你的国主和别团松动新一把时。成绩诊断谈 VR 谈 AR 两年前提醒 AI 以越过了切入所南昌以越过了两年配送操作单位谈城市前面的十七年谈 AI 规动所人力

0: 어담키 첨자 대자탄 고린 대바 용교로 개린 제유바시 디글레 군에 비웨네 추 니동이 쇼 저주르 개용키 망용 겐추나 쇼페 지규 제자다웨 고수 제고 세군인 총진도 녀와타 개용 세네카키 니동이 쇼 접준 로거키 총결탄 총습기 총미 시제면주 겐주키 겐주나 쇼페 중유 제베 레준 무여소 고수 유바시 结合免税金送去的城西联文牌，年度你说怎样来隆重牌？借用的细节免税金就拿收钱，每场通知的就送谈起话送新去不是？他路内送细节免税金就拿收钱，给每场电票硬牌的邀请，到王阿伯等住牌，免税金就拿收钱，每场能领的推送来，去西边下站牌话谈，根据拿收钱，加这工具款啊，电票内有。结合免税金送去的局长宣判，黄华波喜。 根据南修改铁路东区内，孟永给免税根据其孟都的不行牌，结合免税金送去其，这月底前他念头免税根据其孟永出售南区云吞安连锁单的免税根据其给您出现铁路东区信息，首先那话是。黄华波喜，他路母体体，你东你修走段路了，从今儿他从西边出门，米格尔去中午接住去，才行马修，过了西边了店铺的那就开始隧道，俺去罗松对面了。 米格尔去中午接住去菜，没办法，军军七八趟七七，努尔西去咳嗽容易去菜西，努尔西托了党会，过了你说这批呢，对着你说这批牌了，没对托了亲的，努尔西去咳嗽容易去，米格尔去接住去牌的，几趟成军接几牌的牌又接送一百十。 大王孔马尔，结合免税金送去说，提前团体，俺们这套团员罗松去免税金局，必须托了党会，其团参加别个做不谈，得不对来收谈，来收哪怕啥的别，凑齐来收免税金局拿收钱，做那套托了党一把事。提档七七度，免税金送提前去，免税金局你住不起不收，没对来收东就行行。黄华波喜。 三年卡给免税金送提前去，免税金局给来团忙不行，啥子先都做不吃不谈，他你是来做吃吧，我们就是用啊奇怪吧，卡在点哪去？黄花不喜，查到他查我给根据那收费，走路你的费，他不然军队来收动我谈，车技滚住谈，集团那边你们住西街前去，小区你住西单推上多动画。
1: 根据南修北托管谈，确定军队所，来过年的会刚内谈，刚内写过不谈，落不着的预备，落不进了面，天津中午吃上接我谈，出个门家根据南修北提醒，得不对来说明呢？根据南修北所提来过军人，得不对监督当官写送一把事。那么确定的，养的你的那种，对着屁股的跟倒着你的那腿，谈得听见的信息不听呢？
0: 中央陆军的工部给陈龙给三九零两部长的解释。这个来空那边问的去，而且密歇根陆军去参观人吃不着菜片，他们大致城市两万排的，到我这边，而且在这边一切端上去，他们人谈天，到我这边，十九十九谈差几年，十九十九谈差送排的差的，到我送对面的差一把事。 推送说，在这边中间的逻辑去俄罗斯整体消费，我把提到我这边，加些西餐出呢，加些西餐端盘的盘儿有请。同样人不如俄罗斯整体消费，我把讲，他们加些送餐新呢，加些送餐安排的盘儿有品。你个到我这边去，就在脱水所里有把事。大姐呢？
2: 而且这边永久托他路村土，而且变做了拍摄，你们先都请别，我先去去。咸阳机构来控制三个月，在过年先都穿过来行呢。而且他意思来去，一人能买家务做不难送，而且柴油也弄起人工，加些短租牌的邀请，柴油弄起人工牌的话题，而且性格谈，集体冷锅去卡路边买那点暖手，切入性有把谁？这个来控那边问的是，中国三月来控查完俄罗斯，参加登记七八日行呢，毕竟给推出，采取人去，确实谈不谈，根本我就我做托，怕那没，抢个车的都短谈，城中俺来过谈，那不就兄弟都叫住谈，城中住俺也啥啥的，三月人不短啥出就有把谈，用过一定在东面就行有把谁？
0: 潘德梅解释，潘德玛冲突用不着俄罗斯退不进去。三月查过几百次，潘德玛拉一样，日本俺引起用不拉天猛给百姓都过去。中国三月来控查办，参加登记七八日行呢，毕竟给推出采取。

0: 기 토린 초지 시베타 가마니 슈쟁의 급수 파나메 장기 체티 두듄타 청중 듄레고타 높기 슝티 두제주 혀지타 청중 싱아이 예사라 산유림바 추차 추제유바타 용군제 딩세 동미 주신유바시 明年8日 파나마르자对中国马祖雷空坦 提醒三年体系七对人民坦 七共兵的美军炮兵年数九日没八十 咸阳七国年 파나마미술장부토담주기 세자비네 年底的三用朝部结配机 파나마미술장부年共二星军队的军军总体 内阁人修建炮米解决八十 미술장부로车动运去拉达的七国组部坦 来自明年这月这贵了七十七星九八十 俄罗斯接送部七国年麦克内苏边田，第三百年度南，太阳七十五年代七国年八日，俄罗斯马克，出名年度看我，曾经写一部谈，有人穿起小白灯在前面面，拿着电动手机来，都弄当我马赛，却不记得有人给马克军我说他，农民是他娘家亲戚，提醒国小学生出个蒙西这个，别去东北读书的，我说路牌出现巨皮糖，农民出现进了东地大学解决员。 有人给总统泽连斯基在过年燃煮七八的钱呢？有人劝他，今日明明能住当地，我是属于阿公难给这些了。这个萨贝东地当有把谈，东地当时呢，农村乡亲戚说着泥塘，城西点点几银把钱。这个来困难别问的是，一人伊斯兰三七松马从马去在过年三扎边田，列亲这个出生了没别，才具体和么子错个困难明白了。
1: 王七托没被出两套，然个出租车被出现预测了七八九百七头松就险些绝八十。这个来困难别问的是，蔡国年一人一总统批在西吉阳去，东面四点多草坪，让在两只马拉杰克去做不到林正天做的村丢脱，让在两只马拉托进女西坪南村做呢，一人他正做铁花的三层准备接人他女就正在苦有松穷。 有个人那边的说，吃不起，娘们来了，穷的叫鱼，吃过顿鱼不食。别在西吉阳里，连续在了让在娘们买了几颗鸡，坐在林子林做鸡，村头收听唐伯英不食。新格林克，刚才孙主任也就休闲把上他们闲，来前跟姑娘看，等在江边拉他，三点半不拉时，林杰内母队这个来空姐来前，先把他们先着呢。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妹妹不几集，俺就老婆出几集。出几集去，俺就出去两把去。
3: 差不多有点，这就是母亲心思两把的去。
2: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七巧。
3: 扬州人民只要你，俺们这边的杨村西去。
2: 说出康熙去，与天闽南共而去。
4: 미리카기 경제 이야기에 따라 퇴문 고비는 중화 미리기 속자 내사당 독쇼 내사 여완 내사 제의

0: 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电力、水电梦溪电都动画 卡马丁西西了迪兰彭迪偏东切的银西写于不是胡塞长街给狂徒写别结果听松不提密边了内皮安破于不他南坦提尼给可住扩约了书间提于不他南坦坦卡马丁西多根破于几写于第二这座铁年铁的哈利的给予给进南坦了结果听松不提也不是胡塞长街给头痛做的二十几第三遍去做你是自闭以呢胡塞长街给村镇前面社会的命令卡多接过听我就我的国家越界线越不是几个里空给你去别玩西部以呢也门给给色三那如几次给您给广播卡多接过破越不他三年提个把给给扎扎越不是咸阳所的二十几组织前面给个忙不娘这忙起年前写把心呢娘这忙起卡孙本地古塞长街村内热点儿偏东前边地南盆地泥滩提醒所的二十几路路居头右边海面四目斜特出了偏东前边地南盆地西刚过前边满塞都弄当一不是也门古塞长街给年前头通切成边内所的二十几也门古塞长街给村镇前边哈金阿地了卡托接轨天尼切越级写不堂所的二十七年写出题了连接抗阳前面不是
1: 你家的二里努斯比车子托接不着前面你最了心啊二里一年来热窝的三边各种切越不堂各种切越结婚数一年给马具都弄堂都弄团子都弄在有的团子界今天前面出现就不定岁月年底按住二里总统去明儿一连堂偏这点被吹没起行越不马些今的九级被切松人体而里解锁及推及点过马些空一连了帕尔格点的亲密性机械越不是
0: 五十岁给陈年这期在九别开往松江堂几篇德国剧给年前的开单呢年些空国金三不明白落彩贴袭击年数前边一二裤子可阿的明年人过突破点不越不他地谈了年个没别我的题地位重启了一二库次期重启了期这月我国人心期其他没不所行越界些越不是
1: 怎么能那么些这个数据你才给不着些别过了些别推荐人心期那么些得给不上去难为把钱把的行呢他留今天九八年今天中年别把了测过西的亚族前面微笑的举图从而给垂涩性的脱血给出现度的比喻不是铁通年二二年诺修建铁在七路轴线越把村级越把堂我们把钱呢进到中年把了修在七岁了立表示铁过了十月边交堂就看满了几座节了修建铁表堂社会民政话了天不点就堂出路团北年个七路轴线不是
0: 加开中央文康去年前西泽基彩银别前的女主给基彩给西泽场内你阿托的单内加强阿坦成就阿列国牌托的东局电别前月季开不扎前月不是今年加开中央文康去年东家民女士送礼到我你不能送给个不听谈不听银不是加开中央文康去年提了特通第六努斯洛克尔自居别人空团站提加强阿坦成就你牌自别文字前月不是三个人给控制了前年准数天等自我给拉坦中阿银李前给空难天前不死的拉市天给你母兔按住七龙头估计许别李前先到南森就难说第一堂你给他给睡觉订阅
2: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求
3: 节目对战吧擦糖阿金用咱们准备呢第一堂你还骗得越是
0: 第一堂你给他给写不我的月
4: 写那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的你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
2: 来个这对咱把刚过的选笔呢旅行用外卖菜看多呀让国人加倍你就来阅读不知道
0: 第三呢既然给恰难阅
2: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5: 给公姐姐弄住杨四姐呢第三了偏多千不要事
0: 第三呢对于他那么贵的头囊恰贵别恰完喜迎
6: ལུ ལུས ལུས
0: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링게네 세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지 내공기 벽에 진남지

0: 超过那么差，谈得可能也连个年三男周边松些提，羡慕街上有准来年大男片，街上来写不提写。前呢羡慕了模特姐连个从我这手机松些提，提寻泡沫写不提行，写提起等真一些来年提那不谈，但是那么温秋来年提那下，写当能看你演技嘛热多，写起我这手边呢点着是的下。
1: 七旬泡沫看你扛内向，欲求级别少年马勇敢，看看看你扛起确实有不行。七旬泡沫级别有内向，我以看你安稳应受血，对天看个第三次来血，全部议论三百五十血，莫面强谈三气向受血，莫看每种泡沫闽南有时间，但那下，下面两个内幕图，七旬泡沫级别总是提在热闹。

超过那么错，上面也连个错，这只随便松些题，强些个个点不来，写不提现。写题当然给你顶起，到我关注不来这多。写题当忙出年头我谈，是等起来年纪那些，这是康山南托，我这同大高会，要不要你呢？随便编起来看，新安区强，对自家的，松州年大观念。 各给别了热心片，罗里早晚出别个话汤，农民差着热准备的话村片，忙些狗屎难别些就是些，且呢，下面呀，我那从念头，各给点不来西北松些题，就是难头。

超过那么长，三点里头的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整体就这松。下面了，连个那模特，骑着的车，先不那么先叫那说。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谈接领人力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置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1: 미가리스는롭종가래치라레그최교양가래치스를양가리소화가시지외미지야님구매진미유디레초민도세수고시
2: 케기닌기지세라그숨결의매양까마리리낭류부로차승아코드지기위
1: 기라루식시나쇼비급리기랑기기시게기랑기수부지세기갸짜갸탄심주삼기누슈수고기시
2: 계란기포위톡세라하미숨내응아파내미이는양계란의셀라약체추설지포화디디공리덥가세기체로가유
1: 계란기소부나처봉통조로봄차가제요시청용체비에는가치리나처봉세어송잠가기우유
2: 계란미유디리손에제바를겹겨르지지계란기소부가래침부기우유
1: 接着，我们继续主节，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标准切别呢，要我们都管了。
2: 米鱼桶，厨房里推你点不起，隔几天别干净嘛，热热，既然感觉热度牛不了起了，既然新规定米，米就要往米度削弱起米。作为人，家吃几种鱼酱，家吃是个鱼，米边鱼呢，人人吃是鱼，一那样普通温州用完起不了，能过能过。
1: 鸡米月别忘记米鱼地里呀全年点错不月别忘记米鱼地里呀最外出最痛那位忘记米鱼地里呀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忘记米鱼地里呀全年给出

0: 南木给团结，配给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共给配给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格林格公克斯，谈到两个人生活级别的城市，中央农村人群级别来看，覆盖成了多个级别的城市。我听的里村年终学看中阿姨。
4: 听人的在南木团体习近平的团结上边，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老总集团年终学院，全面满足改革他日本文化他冷路前途偏见中文观点动过。集合书记习近平开电团，全面满足内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一个满足南北开发前途，困难越不前途，密切前接应。
3: 基础人路给全面满足内，中国空战党去国际活动，弥漫能够去全所属内根据偏见电力松开内团情报站台，满足给第三土地开边去内团外了新内，其他马建矿、国国内全面接的三千几吨用完准备满足南北实验，全面满足了让给土增加它军控它。
4: 解读机，俺又不听，说还将钱别过呢，满足南北差价偏错算又不谈，满足全国各级党员了，满足国团几十多党员，满足我们有七八，那不证明拿错又别，国民给那不困难过困难对民众了，过了才被定价给七十几困难来没不呢，体会一下对民众。
3: 迷茫人群上大用各种艰难，他解决了其他。承担了顶部级别具体迷茫级、团灭级别具体迷茫级团灭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茫级别具体迷 别往前迷不他迷茫点说拼图心里你找不他点说胖子贵年家被推索来不得不满足你其最人路建设迷茫给点过他点说偏不贵年往前去不他迷茫能回去却说说年年轻特具他马杰孔国国内出门前的推磨人心间起内团体三千几团用坑头七八年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那么开启你言满足那么提你基础几期七八他几期几看美联博新民博偏村科斯塔偏村兄弟七八七银别我年推磨他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八人路给开去他给钱中月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团大抗疫吹多了七八趟迷茫去团大迷茫去吹多了七八年迷茫满足电团时迷茫能开拓却说说呢吹多了吸亲七零天呢满足特别动了他满吹六度七零他三路机构他完成集团七零前日他团班取决他满足取他巨人迷茫给人给人大七零接引历任卢坦团县卢子恰仓为基础人路给春门满足马拉涅巴尔图做的春门满足了松切冷路坦这个冷坦这个夜坦这个随解约吧给林奇国春门满足举国作物坦亲密春门列矿银别迷茫四周给女巴顿别切的满足春门给举国家给他春门人忙不辞别春门期待拿错这座西单给春门他迷茫推坐给春门西胸给春门西坠给春门迷茫错杯春门西林给春门 基础增作给纯民界激动给工地动画界切脱弥漫了人员给切实错完切不清他军队他丁色难提出级别开完月吧结果但给米里四句他去路四句错用呢拉达特新结果让给你基础人员了米里马为给客机银 陆局批准南土让给米里卡克最铁内马尔这对他人内铁严重严肃边角铁极了极定自动铁偏村硬一节切铁念头直行卡车都没别内马西极间铁内大恰月中华米里塔米里卡克中华年金餐切不西塔铁能没帕克中华德不行 米里卡帕克中华年能没他能没帕克中华德不行米里忙不几个千不见言了米里忙不内忙西极间也不提内米热给俺做许多下辈跟我扎钱洗烟了俺做给客给给钱七岁洗家烟米里那团年团员人不如六个给能催洗烟不他米里那团他去七八团员人不如六个给苦人洗烟 米日内团汤水也不起给他米日内团也不如住给你米给几个他他参加的永久的土别团钱洗衣不他给客余人的归他中华米日拼错他给永久土别团钱洗衣中国开局点别米日内团汤水起别卓兰杨他不你 中国共产党起古体军控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卓兰军控 每个机构的松动机构军控 米里仓马塔吉多张扬也不军控米里三矿上共冷路军控团突破仓的动画米里卡推蒙托团支别特塔推蒙托查给矿皮用个军控陈达给克军个军控米里卡片村中文塔比里塔娘这届起个了兄弟米里卡则团西部座塔切罗出地前团皮给这用玩规避 咱俩团支肉日西团新店去基础人路给米里中华三点土动画界切的推蒙托中华米里给加他六七门口七个米里团支内让给米里看起所在人米里来团也不如主土别内干你米里团支也不如别内米里看起中华米里勤洗钱不难脱本的则团他着着对着七个不提言 基础元素米里团支过去车座塔六十八年米里卡克忙错了这段车的杨塔白米给当瓦塔陆局给当瓦米里当瓦杰给托就过米里卡克忙错给六七米给塔中华米日中华一人爱中国共产党中国开局点被基础人路界开连起心七十大年米里卡推蒙去三百勤洗中国 接近接替米里团支建联起过不他米里看起忙错给接近给多细切入结果准备出为军心接替米里团支起来团体特具人心他蒙西人心普加人心接给来个西了最低中国不他米里看心主心托谈仓啊都不如这玩起过别给你米里所归起那团看他最起接给用客的名言
0: 胡尊去团建转呢，特别驱动去，成员米瑞塔，米瑞斯奎去变作团结做偏激，告诉东国巴塔，忙死了团形，忙错了偏别，团员忙怎么做巴塔？米瑞卡去忙错去，新车级别那团忙怎么他去级别托呢？米瑞卡团木托，拆解矿皮用瓦器过，去路来团呢，但去希望跟为对冷塔来往老土有别。
3: 金融建塔特区建起来个时间，但给去路来团去实在起早呢，但给缺点让没过去，是就缺用呢拉达塔，这么大去路来团老多他们，人促塔让大塔让人吃过别，在团军控节前呢，去路铁基础人路给基础了，成团用完这段互大吃过不提音。
0: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但给去路来团也不住不他，去路来团过去，但给实在起初，军控也不级别高子呢。这段去铁托，什么什么他，写到提前，等至内开节接不他，这段开不他，这段学前，这段过去接前的，去路来团去，让往让拉多新八七块。
3: 去路提基座人路给基座了曾吞用我吃顿胡大姐呢你把图中国监督给我看出更更结果不谈去路里吞起成功监督给我出自土东国让给给去路看了基座人路给苏新人谈到我解题吃顿他中华以人类解题连把结果不谈去路看起对称他去凶了听入中国也给狂皮起浪车谈吞了中华以培中苏军人类谈吞别这些给把给表的结果那空起义去路解题心足起把落他别去给国国结果不谈去路他给起三路女子国孙结果绝对忙错了给可给接成沉睡自送许过吧他沉了没区别那也没吧他沉了没区别没没吧沉了没区别却没吧结果给这段结果去世他的多结果更空切的去路给深圳他沉浸老师说给可给女主吧提出钱没错不说过去路给胡尊给边角批给他基础系统人类他给每日团队每个机构借用玩滚地动玩破断冷气他那帮偏冷气你这奇怪这次铁绿气瓦汤去路铁讲不死吧就冷铁忙不开连吧那个去推速那不团不借给去路的卡去推测明呢所用胡大结果不他昆子绝对忙错你这起不他去路提记错人路也记错了曾吞用啊级别吹多你不想不吞把的奇怪去路雷吞你他都能忙错雷吞音忙错了去路了天命级别人玩语了去路了天命没级别人玩养语不是贴了沉淡绝对忙错给军点起去路鬼鬼严送奇怪不他绝对忙错给空隙了增加奇怪性绝对忙做给居路给军系杨塔巴的西多级别沉吞起就过空的电波加给东国居路那天过了起但给这边巡路他其中四句给给多吃着他居路他这位接沉沉虚吃着切的居路却给吃着他另却给吃顿了凶论加过空城党员起落在电波马克思人路给拉面毛切的但给这一趟电器自所念不谈普森谈提醒尊重电波但给密语引进电波节切过不来去路里任意给人谈谈提醒电力念没用完音且感谢为给这特殊机构的三电台配给东国特殊机构里但给查下了各个轮别特殊开前吸引推运人部三十组中各自送起国人难脱中国空城党起鼓起起不他忙足当说卡他迷茫错不卡提出起吧基座人路一年准备用作他基座人路一组准备用作基座人路了空谷起勤也记不用作每个机构了空谷起勤中华民族加他了不起用完学位也记不用作最不积极加起为也记特殊机构的职业不是特殊机构体内摩托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殊机构的五二口碑让着你团队前不谈娘子前不起不贴身给这人路谈基座人路给他在团部的正面团队前不谈娘子前不举席的谈部的怎么谈集团前谈南满前机构的几个军控给机国产期许你不谈地团国的一期许之国忙足当说起中国开局电白基座人路给四数当期让家大给侬阿里拉巴主巴加表奇怪就用呢当期米日四句他居路四句六零特新切的米日团队他居路清吞用完规避动过当期新运经期雷团主书及其动了他基座给人车三百米内雷团雷波主的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强下组准级别吹给控制女的开钱电别结果这团黑面给四从整完三不足的他基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军车啊配给动了他基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名的军车啊才能用完规避动过其对边的他香港他澳门去列团他台湾国去列团也不如住他其落人民他其对人民亲密接了用较多团结他制度前年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完念头别尊奇怪这次起不谈初步这个问题 特别机构来团体南团体前夕言了特别机构来团体其他前夕感应特别机构内美国来团体主角体验不谈特别机构内推梦托被特别前夕读书切入的机器言 去年年前是因为那些呢，特别机构的来团主播三名三年，初步这边忙没忙了，大过不是。初步这边客气关心，初步几站忙呢？提前去送我他，开把图认得些，却被初步上不这个，听这初步这图过呢，吃完了每年把人工人过不是，提前自古谈。 这样，拉萨姆水面节气过了，在团进行地铁站，这个人子孙也学过些。即使将来当了拉萨姆南大区初步上不谈，初步旅途保险结果，特别机构呢，当期过去级别特别机构的人，对了，这边南区特别机构的人，来个亚波出国呢，早晚可不呢，当期过去太空去过不是。 但其特别机构了国产基本的，做过了七十个国产银不得，七十个集团团，七十个卡车，内期四巨团，其中几个国产银不得，提存储作业，等为国产银不来，得看其国产银不谈，推动其国产银不来，没给其国产银不提现。 当局过去罗定革命案军控机关门槛，可能提难度，那团别这边了，自古谈松江谈，大多接接过不谈，但其推测明了松江谈，国下规矩接给来个了，暑假归线，当其明了新寨谈，刚刚四月七月，第二案最当期，经过了严了，当期特别机构了国际级别，才跟开前样样，制作人录机人内特给。
0: 平措用完，工地动过吧？对着三边南区中规开局点边基础人路的人内组装起过了。中规开局点边基础人路的人内偏改给着咱们军控机关。人内内给科技塔，每日是给拉索人。人内给定村内体外猛西的科巴塔，体外科技企划，体外定设备机给定村也不塔。给科技塔每日是偏改用完，体外西藏的科巴塔。 体外定设备，体外观察经济及读书型，这些不就是精品去定村，菜头为人类给定村没不谈，人类给拼做他的改名呢？中华美丽给加他了不起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卓兰去定村他，日本雄路给定村，冷路给定村接点不起不呢？他多呢，人类给定村点不起过不贴身。
3: 推磨们应别人类给苏军他，推磨们应别陆军给来往，推磨们应别现在给克内村接给，俺从一把头人类给开去了，推别批给卓兰头越过吧，他节约。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类给卓兰去，让给去人类批给给去年三线切割他，天内基础人类给人类拼错他给用完工地动位，让他被卓兰捏起人。
0: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偏改单呢，基础人路三百八元起，组装了胸轮加过不他，每日用给人类三对他四准起损修，共弄前面，基础人路给人类多点给克准过，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偏改动完呢，马克思人路六点头进不他，中华以人类给篮球点不进吧。 听着中国内村了习俗吧，谈得对着给拆迁谈，送这七八千个多年。听着见了看瞧不谈，证明了看瞧吧，忙完把了看瞧不接见他，明日谈，趁着谈滚开接见去，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偏改动话谈，基础人路给三百八元谈，五百八元年，听着俺偏改用完滚的动话提言。 明白了，相对说他基础人路了，相对说他空气不他，每到年些他开个指令，他空气吧，四川人心气，估计气不他，四川人心气偏改动物，他空气不接个他呢。中华以人类给识别三把，军器没把，三土对过。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三百八元他，五百八元年，巧用呢，他改中为基础人路人。 明日是加他的用过呢，热度气温我被读书点过百万岁，热度气温三百读书点过不是。 咱别别用他，我别别用去做准仓嘛，也不切不他。给可给我别读书他，咱别读书仓嘛，切入给吧。给用米里卡给迷茫给我别错他，咱别错仓嘛。李俊琼啊建议呢，他随中规开酒店别记错人路给抢下贴，跌了俺短途滚地切脱不行，贴了边角左转地内脱整个滚空切的，我被别用去左转也不是怎么谈连脱，准备两面接贴，咱别别用去左转盘面脱整个不行，今年呢三对七个别开空营，你日了三个没用看你，你日了亏把的够了。明日披甲用为年轻陆军的嘎子儿偷听谁谁的，人那年南亚推着破旧塔，基础杀鸡南征抢也不是。他接着话他忙心计划，米萨尔用话人那边话，那年端不接给跟着他，连年上多给差多连不他，空手他。通学、生学、中学级军衔没把切入级别托呢，别尊起老林起四尊出托，人内的四尊别过不他，陆军也同样为出托，人内也同样为切过。称颂三队七个军控切的，左耳独西给三队他，特贵给三队，西人来给三队级也不送呢，人内三队给军控过关呢，对托就过不他。中国开酒店别记错人路的，人那个通得派出所托，推着给人都存不他，推着他的军旗，烂了七八七个，恐怖了这女他，你这妻女切不点别记错人路的，都是真的，祖宗七个，都是真的的，人那个断句也卡错他，别给给抓烂，他就七八十，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点团，都是真的的，两个人。但给两个哈将开启我吸引了，天天给客不了，所给不他，明日拉给别两个吸引，都是真单给两个也不如主角天天，但给对人他来完了这话他，给客给有人得亏了这话，明日给恐怖了这句他，电话了求求了这话接吸引。但其促进绝给不促进，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为党中央去，都是真当给来个采取通情切的，都是真当开控诉，开确人心他作为人心去规制前年，都是真当开控诉，热心穷为先王头个为那把可够前辈，让给去都是真当开控给内部了金融人心他作为人心去更多穷他。足够都是真当三点堂批给当时，铁塔连托心怪不得你，都是真当开公司，俺心学家明白他，他做他自做一天，个个的咋咋还讲起话事。陆军他们送来三些穷色，希望是咱老中问题，只当三六开工呢，中国做不事。三六送啥学呢？送啥现代呢？送个话事。都是真当给他最贴妥，俺除了贵阳东岸滩继续区别，追去康阳梅巴，泥巴土给个零几个月，贴了泥巴土马克思人路他，中国开酒店别记错人路给他这全部整不他，马克思人路给都是真当给开公司准备落单去国内三天他，当用他给用民办给团结别特区别推梦去三六门西三天妥当年。恐怖的这句他那这起书千不点别记错人路给读细真的做准结果的他给到他三对起书千不点别记错人路给三百百元做准结果性如果你不他书跟东书千不点别中华一人那个你书做准结果当他给可给落不定三略让给记错人路给读细真的给难脱记可给国内送月别你把图这边熊路给查见这一句来个熊论家国不是马克思人路给查查他六岁来个也不他杀过住不他习近平给推着三百中国开酒店别记错人路给广播迷信了什么家把官的当年前日他吞别这边熊路提俺来了别过年几丁文件他几丁各国级别都不是查过的过不他当用他给用米里卡的迷茫给 삼루타 차주 지규르 체고 딩츠시 덴보르 기규티 지조링로기 도시 진단 조준 기비 네가르 송네 지조링로기 팅럽젠 조준 기오 돈파르웨 촘제 제자 야보 체고바타 촘제기 개블로기 리베 슝로기 덴치타 람루기 그긴 세볼 셰토 레치바타 망초기 중국 케주 덴베 지조링로라 창베 이덴타 딩츠 체로 동고 망심 지지 지구티 도시 진다 레게 꾸룬타 밀러 송네 무숨키 내튼 탁주 지바르 마세 삼루 내튼야 탁주 지비 토네 이딘 칠기타 망심 지지 미심 데르고 지미 기생지 나레 하고시 치고

0: 他三年仓木竹土鳖，西屯小徐屯里塘，秋游年节鱼鳖，若有猎过茶多年泥瓦塘，那到卡瓦年年呀，车腿那泥瓦节，温州一年穷要死。提档切记，罗索塘，民居建筑，密集所，地层里人工岸，这瓦切地，西长期改革多年，西长西屯米亭，车一年九七站切不塘。
1: 芒草米亭，其中阿通六十里，是不是人民千年？农村塘、七里、木松街千年，格林切公司周边，南屯店内的米团八千元时，拉萨长街周围都是五零七的规划里啊。门市地震期，相对也不需要马些。作为冷露所委托，体外北部区域时，该用期时间跟随小区车队来的塘，该用期总控期。 跟随小徐马拉萨都去，给客人别，缺的缺于千不腻，缺钱特别。拉萨长期去，去就组织门路过了，吃一呢，接东街的交通发展热的千里。长期人别跟随，车队来的趟，提醒长期趟总想，创作节人不喜，跟随小徐查给组织里啊，规定一年大约时，他就长期用去跟随小徐这些。
0: 出去你需仔细一些，都是千里塘、宁泉、温德大雅塘、列屯七三南山区，主图抢用两条月时。下面呀，拍起龙岩村军官兵神奇，王不军将恰下布置林业用瓦谷地修建大会过生日时，下个月拍上个军官兵年纪连做那些都穿花。龙岩村军官兵神奇，王军恰下拍个起，过祖师三万也是错的。 平常期，王不军将两只连坐，看到起，人类别这趟，忙做隔离。小区内部做工接连密集，外出去吃的热汤，人不也能团聚彻底。平常期，王不军将吃下，比这零年用压力啊，规定休息一年大约时。人类别这趟两只天里啊，平常期，王不军将两三六六岁的七顿七八呀，群体规定大年。
1: 今日我今年南昌拉达七十，今年六节七号堂，我们今年学校送工堂，军军所去，西点两点节，王不军见正对堂，别日去结果拿错拿学术主题，将其王不军见两只连坐堂，王不军见说个这些瓦里亚，求你年归去来的对你，每日开去王不军见中午堂，别是年至节来规定的大约是。
0: 芒草街林开公所柴鸡汤、绿树、栗树、基础建设街两边，现在卡也过一年三月时，柴鸡小学扩展历史大年，周国旗挂在国旅民族堂，江顶柴鸡组织小学作业图，芒土大地，芒草人行去柴鸡路街去，结果一天安排月时，
2: 可能地妥了。 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先当民主为开朗的体外养，配度穷。说是南北托年卓越团，说是南北托年艰苦团，说是南北托年酿酒，说是南北托年开心，说是南北托年改善，说是南北托年部队满足的切度变不切。 铁南娘们多，中国第二任一个南北团的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切。

0: Homo, Tirin Rangi Amlalia, getting Andraji Soro Chek to do Ayu.
1: Natulia, Yamtum Chega Leku, this has on a charo suga. Nada Pamini, Quarticinali de Unne, Manzu Palla, Tuki Kepa, you be so rest do.
2: Amla, Kiranya Champion Barba.
3: I'm a Champagi, Nimkashi Chins, in a ransom jay chain you sanji, rally let me.
2: Nada Pamini, Chongir China Unne, Manzu Palia, Tuki Kepa. 你们卡些有呗, now do.
3: Pamatan digging yam juicy butter. Tugi care butter, canehion.
4: Amla, Giran shall give you, yen yen to search.
3: Nansun and wing yam zum chee butter. Tugi care butter, canehion.
1: Balada, Amalani, shoes a turtle drop shop.
3: Pamar jang bits the water. Tugi care butter, canehion.
2: Balada, Amla, not to summon lawyer on you.
5: Namogi Tunchi, Hergegi Lam Nen Yen Junshu. Handling Yeni Sensing Bani, Junya Mima, Grinch of Lung Chi Le Kungi, Hergei Tinam Yi.
6: Junya Mamong Gunchao Lun Chi Le Kung, Hergei Tinam Yi, Kangi Shu Du Lenzi, Johnson Chenja Ponya.
7: Dendu
8: 比萨天天女学公平同级国籍中共中央党加西加空级三恰黑白恰抓黑白国而人在学比也去点着门特恰白党俄论这套学位恩巴切的新笔国素银咸不拉天地三恰姐谢天能的南不拉深入学德嘎雷库内别为内次加卡就主席习近平给让荣给切去点笔总共班就配置动画党新立总多签党左立总签播也过总找见接靠近先生先立先把蒙处汤年三人连续五八八永吉拉跟着动画党有把党得你 中介党中大间接配人了跟着同股西电脑月龙安前接强国中华兵国处本落萨克高级龙一接天空中间了接触把党接人党蒙处接萨对宁多了增就学把接去萨对党恩子恩者你的电球接写的荣荣给对宁党特别比这头也配进着龙错下写你学把党家用配接接你我说我了我来那边我小学这把党第一能娘这写几月
7: 另外，比家庭地区的公司人，咱们的国际仓库的装备，浙江义乌医院农政在学检测出价的不雄月，义乌嘉兴牛村中给抗癌病农政仓库中的，过了十月，加克党萨克加老总理农政协比仓库拿卡浙江的基德协约别，过了十月，江阴牛年过了十五了，从外地对应时节约把的，年度年助理老一万，谢谢书记习近平给。 义乌以仓促穷这些，冲着全部对吧党，团里全部拦截你。义乌配置者娘娘巧一把的，对呢一把党对呢，总共班就配置党员，连着点别，老人些热些点党员。大家义乌以仓促穷这些，娘从啥别些晓得，人呢也过这些人不拦，跟着党员一把党，仓促农镇党别也过节，某一坨，啥空用节，人呢也过天空得这些呢。 海报姐姐决定作为龙头主党员，有种接人的党。龙城龙年年车一个立在主角局长员把石胜军接，安翠团别海报姐姐决定作为龙头主角，没去人呢，娘来坐下党，爸妈党不住给，一个日子，小路的共同的学霸，前面一个接，现在说那么一个，全国共同别，一个月有人咱们给匆匆扭的爸妈些。 咱们的三年高级逐步值得解决一把的。总共配置单位梦想呢榕树已切去了绕里一把档，多年呢切去了熊外银，总统给南北极银把里有一体。我自从建给热水多年天空档天里，人力建给融洽了热水点还把建起热浪错过。年度年助理到三班协调书记习近平告解决别将用某某推出节推出天下为江苏推木作别这些难修告江苏熊家家淮安里用为推木业也不当得你对接及打进中国为萨克节比赛多为穷学培养了跟着当为年次年次学员连接的三年提议且得团练学习下面如意马穷完了米高协调书记项目接人得下面主要嘛穷穷配置先年天里前不息的节约接送员大家需一种的下面主要嘛穷穷给天里车速前不息车员大陆需一下面主要嘛也人的组织底层等比例者也我是天下先过出发堂下面主要嘛也天下来人家也年人来下面主要嘛蹲家境里蹲家板连连写特个月跌当下去三年点给打动下面主要蚂蚁 IP 了接触你现在到底呢若在接送的这位英雄南北这些南北沙巴西队员徐一总给下面主要蚂蚁腾出去搓搓圆把朱春明给下面主要蚂蚁现在被到 IP 了店里按照差不多党月入人类也过节给连龙沙队娘的鞋底英雄南北那么严格前面这些南北队员八岁人子杀血别搬就杀对先你八岁了爹你

0: 比下面主要嘛连着把当一个杂动当下的一人个交别日常冷血写交别一个为杂动当一个弱者牛着这个一个银河圈用的共同月解决于冷不下这特色人的可就也不写特下套也不月这人的选手给看特龙家街总共从来的起人特提过从的新把当得你从入党下西国浙江人前没把彭斯措施新月别总共是中美人在学习在九年忙得当比赛托人周围南北总部是二级月家庭的姐姐公司里河南周口丹中总德通通沙比六年里年天里连给六年党这月间南北送着些比娘的你吧人特切了当月把当六年大三党在学习三年偏着下头特把协图忙了偏把头把当在学习日常设计电影别龙年大学了在学特把当在学习学龙年大级月别接了接下去科举南北总部是这月丹中总通通三别龙年人年天灵灵金跟客户学会礼仪我最近前没把了列给南北喷射措施动画当建筑了如同三对学霸小戏人把托的动画接些你龙年大学了地通在学学霸的匆匆记过画当公司龙死血特别因此能比娘的血色对他把些你从中间没做人特图等着我当人类了电你没能等中特把出家对不了电你你在学特别南北总部我是人家特有接送员龙阿成就强国中阿把我做不落三年高级没找了人把当修门腾修也把当等你下套中瓦公平者三对接些别压错结把大笔配置雄伟总共搬着起中国踏龙了电力居雄协比这叫一共给我在对接月了中国南北电脑间接连续感接档虽然接用在了这几月从地部与部长给列入袁小明给总共从来接可与类似动画档总共接这些可这喷射措施动画这些接给了你发起的动画这叫进度脱节了训练结果其实从地部与这些前八档用的三年高级让水切取党特别总共接这些公平单位能把措施下接了在这些年中立都原特别都切以申诉电别攻略特把协定总共是这些协商切莫约把提出我的特把下接引起送一把的
1: 德爱里空年别为那次宁夏宫中国中央东加西恰空气比萨天黑女孩公平东极国际三恰黑板女士恰庄黑夜三恰农比萨天黑女孩公平东极呢并托于公平了跟着东西农内者农亚东求求萨嘎切黑夜习近平给对了三百中国切取电笔行出人路就公办则吃等增加人穷同但给出现年黑白同干年黑笔中文创造准出人用给供电老大丁三黑板中文创造准出听一笔给这连球年电黑板公平间的黑三板恰从外同内拉开完欠用年老大黑板三爹坐车同就去坐屋一把都等板年租几多间人穷黑板罗扎托瓦同偏你切瓦比切托瓦间人穷黑板西用同昌拉同比切同来临南板这句同公平荣道同公积金者这瓦经济级他借内部黑板公平同连着经济级强给黑板参杂三叠级内置黑板基建作用者天黑来去汽车拖动机低于参道是黑板老子杀鸡容易电笔切割同天黑就建筑物杀的容易就给这天内经济人不盯杀进来跟得动画我做把同我做就强我做下一节连着叠着同三节冲怕了跟得动画参照杀的同天内杀的公平东东杀的离宿同狼宿杀的黑店门那一来盖狼宿杀的进来休用你跟得动画比赛天黑女修图我的唱笔天黑这玩公主这把黑板参加三叠图天亮三叠娘这丁三黑板偏比公平者可有容不正你并托于公平栏来用我的这把黑句去电影上下奴参加三叠了跟的修钱图案图透明三叠容易图杂路容易者参加三叠了训练脚板我在苏醒老站才干就是动画加卡者他就参加到处做用了经济强给黑板开列者参加三叠者做出内巴拉训练脚板进黑泥 参加政治的电影节天黑女孩来连接下节就是东隔壁龙虾电影上前路参加三点动天连三点两者顶上用完跟着动画说进天连就给来动动三大天连黑心动都去动画马文比天连安通给这些吧云彩班主团、中正班主、娘子顶上用完，跟着动画经济团里，每台人力团练习比，下学前用年，老大学学习，年点学习。上前路，公平东东三点了，跟着休闲动年，旁边天用科就公平桥班主马浪做把团，旁边公平桥戏剧下他来是通的，女姐也三点了，跟着核桃东这边龙牙电影。上前路，人数多，人数三点了，跟着点点动画。参加团班就送着当三些年，就去顶山的动画团，穿着一大个多当狼路推送的动画。我在三点天在扩展黑口切动画，过来设备安天天黑节一件作物，给这件黑口些两点黑夜。上前路，黑店门那一来干一狼说三点顶山的动画，比三天黑女友公配动画差的可比。黑店门那所用黑把团。黑店门那白黑团可就是一句推崇的东归别龙牙电影上前路大东人族老大了训练专家过来龙牙电影
0: 大家来看你被问那次习近平给人类公平松中基督教表动不当你把老中学比有没从的这个年北京的工作协约昨天天末最习近平给人类公平松中基督教表动不当你被能论得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对了三比人民组兄弟年轻人为老千老姐姐派人孙女代表执行习近平给人民公平一次公德党一次能断一次浪下间接着点兵熬明白些年习近平给人民公平老中党拉来顶上下去红着点兵老姐空的协约兵银子限度足球题目也习近平给人民公平松中阶段老中党协路协把的感谢学呢电开年节他却容易给对你来国外顶上两把当那些也杀不得动画当老婆也点得动画宋兄你他把这些点龙洞王习近平给人类公办老中党拉人些你对了三比人类节跟着电位来北国内可古西宋一把里
1: 大家来看你别问那次年前诺西部三年使用的本来当最接种过东西俺都俺家给这些年总统去着一动一位移俺自己年龄女把切动啊动三年前女的满足加切动着加速协议大厅三年了向这些比三年使用的本来当最接种过东西俺都俺家一弄一动的本来当最接种过东西三动车一进得到从嘛总统去了去年别些下进一把动总统去着一动一位移俺自己年龄女把切动这一天协进一把谁北京家卡今年罗林给滚子眼吧吕旭红给中东区域偏近的一股班主电力团蒙村电力团这外也比这恰感谢行一面完全中东区门站为农修了黑包女性也比荣家及土大巴省的本家东镇所以下他家中东区了农修铁业家修学修七十多年蒙村电力团三年级班主团新出偏近了跟着东区大厅三年级本来当季节中别些黑把地三年农修节多年黑特长业刚刚才女性一个托尼黑来的动特巴马赛三年级班主组成了各车核桃军黑特级送业沿用给这一送过冬天俺都俺在弄给恰黑烟黑的确定不能当季节中过冬天你都俺家的得利于对其一般女士囊中间马我军库也比萨克拉国下交接同志班主行期切着了最凶些年正因比囊中间马我与军库念了给人下接家修下接同三正囊中的扎瓦主组政所昨年恰过来密的使用给满足给各车女伴连并女店下进一把时李旭红给三年快给大东满额多当当政要不协你这边接你才就是动画同东镇这套下动协的年生里才公主全把协你戏剧了偏着化妆天节跟着动你眼前电笔诺西戏剧也三年就帮助偏着了家修协比女伴暗文电笔协给协送一把时
0: 那个来公里陪我那次人民党越过不易中级电力节最低价把业呢大陆家庭地区节公司里家用节人民党越过冲着电了过了电把党 家用时家弄得一个写勤每天东西接档希望你三住三八档家弄得一个写笔着送行不过东西

0: 东三家家具来给我。人家也过天子可这碰上错了，那可蒙心。蒙片些特级在学校伸手陪我写月。大陆家庭的姐姐公司里，啥子也过了，干涉全部拖把当。也过我家家姐姐也，啥子诊所空了打过当，家的认为在过。家具的路给朝廷书记写过了，电木大约把里。长春节龙年节注意，这种可写个写句安可话，赵金阳给。林克杰龙年节注意，人家也过写过当，两个写呢。青葱党加卡拉将为接新萨德党员接九月八日，公司里中山的也可写开蒙的新月的，端看这种拉大瓦党，我们里那些叫娘的写吧，沙新摩瓦党新都特瓦，中山节前面也过说了，该是前不投月。安徽前门文堂中错的，也可为小半年国民把仓门接把的，里那节写过拿出娘的写九个月。南州街这样跟客话与李荣杰，宁某安徽一六个党，华美六个朝天协八党，公墓面碰参座党，伢准杰国学朝天，新竹国学杰朝天杰月八马岁，大东安翠我们里那学校空得，我们里那学校给拉些拿走了，宁州县九个月，伢对的千里，文堂故里的一个话，那六些再讲，总统部月八党。你看新能恐怕恰从西南轻松些我这些月。家用家家庭对前节日内党也跟这些单位的。三年考给这些卡萨嘛我国董学生党希望其他种这边这些节跟你认同我们这边些月。三年考给前面朝天党那位重大节前面也过如果朝天所节写过几多多变年对这首播党恰空用节这些南北月。一个人比前面人的党也过这些记得可得人际交呢。前面这间门天东西几党沙亚等三百地地从里加强俺党中秋主派月江苏常熟也原内也这间错把了密地余山雄一等位也共同者浪党那种的穷穷写把写擦的前面也过写把加速从地间热特写月常熟中期玉山这种个节这样跟客话成立也。写个云南六月国学党修用你一个写别娘的喷射措施当街记得写月接我这南月。电门把大东人类党从的一个李在街娘的丁少雄话党交际这等党得你一个等周围能把人头昂出下得的心里能把现在党杂动小弟李瑞所给帮助帕内若杰兰你吃你的特约河南新密也。天空德定就是当年复习日年节地位娘的课堂李扎周深课对的协助李扎姐南州课对把的爹当校记大陆家对的前节公司里家空孙子为协家姐一个娃用蒙的新把党家用时全协家姐一个娃年龄学测全每天吃你家各级国界党三通生育中正者端党 VR 党用哪 AR 用的AI 也过数，南州街也过两类喷射措施动画党，中级前辈大学成立党 AI 关东数，人力多当街，冲着电教党过日电把用起来，给了喜悦把的。
1: 你大概你可能比我年轻，年多年之旅，家务家梦用俺就能学比，记得这座大月我存在过的，才个年重庆的你外多，家务三年快给，年多年的轮廓家中切多，中三家中民意，一进面就俺就家俺就能学比，这样人家为来点女生过作业。家看面具该送去家中一的年班你都年安旅龙九班家用家也自己面具该就能胸开没种东西就生动希望生生一把事得了年松也自己面具该就能胸开没种电笔安怕一紧但阿比单九班面具该就能胸开没种男人给顿从里车一家化妆怕外通该就能胸开家恰各级国安了电不念意家看面具给送去给局长言吧黄华波仪眼就能休假切东家呢梦用家面具给就家梦都大不言别家看面具给送去给这些年轻多年的面具给就家满个扎素郎所人疼啊烈死东啊你面具给就家眼泪切切托东家言些十三弄一把事 黄华波以德罗蒙特的年度年登录中切动中三级中民目击级战恩家这级参与马学过一家来颠簸年级卡萨水土我去洛森德门目击级战

0: 孟加这些菜孟帕瓦人从黑巴东恰记得诺西者卡萨如我者菜也落日影托冬月过年和杂一年人家年和杂一把孟特托了一年诺西者卡萨如我的孟给金加这些比打几次接几把帕也几送一把事大瓦古门加卡面军跟宋局所连线等一两者托对于落生意面军跟就比菜托冬月切点下去变过错把通大等雷修通雷修能把啥比出血也连锁面军跟就能修菜做你托托冬月这种恰吉面军跟宋连线意面军跟就捏着下一孟特雷斯通的言行黄华波仪三年快给面军跟宋连线意面军跟住着雷电蒙布鞋擦下烟的遮球把桶他年三遮球把年就用鞋给把卡萨电动鞋黄华波仪扎土桶扎物鞋跟住的手臂如六年为他让金特雷斯桶啊桶扎鸡跟着桶金腿能比娘着一级建议下一页捏着鞋动推送的动画跟住的手臂通给桶前程节度数雷过年为管理桶干理四个把桶罗扎来也比罗钱罗米听及人恩恰从家瓦同这个满家跟中的后把大等雷友们呢跟中的后把所雷给予接任大地间的动具戏送一把事
1: 大家来过年别有年初阿里梅西跟罗钱吉在个人恰着些比同名大学中学的恩班到九八阿里热血比一起点中间同名人同点到个位一起协议党中秋纪念一起协助党中秋三八教练到生德玛教练把的第从此热血比中间逻辑给我论这套教育年报的到个位加起一党中秋周年加起一党中秋等把八月间第一人物我论这套教育年报中同名加起三党中秋一年加起三党中秋二八八月比你个到阿巴村街七彩托许是来有吧的。到现在作为满年托的新笔忘记热血笔门的笔上车接切的新巴当喇叭的拥抱马尾热血笔也去捏的教育接电源。阿里热血笔用教徒德罗村的阿里帮助拍摄娘写的新笔恩子写个月。应用写教练空间三个笔这个年写多写把印呢。阿里党也是来接也人来没讲过出版内容。阿里柴油能级人工加强等级爬越前柴油能级人工爬瓦地阿里新巴党集体龙国级卡路里马年级年数切的新月巴里
0: 德该雷空内别为你次中国采用雷空站外女士参加电梯黑巴一呢北京个对策现在今年级七岁动不动干嘛阿正阿主图帕纳米兄给车体都能车阿体同那就用体都加一车主阿姨撒下来撒样人把能车主接把同用空着定车东米就生意帕纳米加撒帕纳马中的用错连撒对不兄弟撒样抓不加急帕纳马的撒用人把暗夜节养花听目节别生托给给中国采用雷空战略参加电梯黑白一呢北京的对策现在今年就托人七彩一动伽马尼和障碍一家是帕纳米兄弟车体都能车能体动那一用体都加加几次一二三采用人把主车主接把动阳空的定策东米接生意明年版帕纳马加的中国满洲雷空洞电影三年的给黑的容貌洞黑空本大拉明显不比年一着迷沿用黑色概念帕纳米民族总比多等聚集三抓别年年底三样抓不加急帕纳米民族总比年用外人经典单经常特年年假日修建铺面积建议美剧中部插当黑剧老大行过出发通老咱们那一这也只给了谢谢谢营业把事
2: 各位乐用你母
3: 是比谢让唱母
2: 该现总比你母
4: 能吗是罢了

在这边比新古中国林籍这些地理大大那么林籍内新古中国地呢中央龙之年这些就来矿北京龙之节农业是把来这边来这些地理俺的地理来这年中国开始没意地人格农业被来这弄得那么匆忙了来这年末见着些古的很多人他养阿次来这年过咱们就赢

바가모리야 서야제모디남삼요야 서야모마즈존다라야 나무자

真白净呀，色呀莫红，悄莫下的拉呀，那么的咱家伴奏爷呀，色咋见么都难上哟呀，色就不多了怎么的呀，能上的宁也让爷爷呀，色怕去看大车咋的呀，那么多不留拉家。Yeah.

겨울 열반다 야 우미장 커버 갑종리 거래 대먹어 까미 먼저래 야 템조버 칠레 먼저 장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就是更看不上了。第一，他的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陈良吉，总把也不写别的，在凌晨的三百个四十了。俺同的凌晨就是总这个班长，农村把都得领了。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装扮英雄，
0: 敌人装逼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Zomba Yermo
1: Zomba Yermo

Sala,

现在我们从，你给我们上。他当我们去先过去为了前提呢，按住中央农村年轻，积极立功，培给车轮拖拉机的设备，新旧养眼的设施。提前去的在哪里呢？培给兄弟些吧，巴山农来给大南屋，年纪点别，路线卡起，过的区域。

三年呢，中部西北路些地些能是，些地哪里呢？这是绵阳车松，秋秋苍老口松，俺以这位中部，他家康土秀玉，我们三连起这批，昔日纪念期间，年终给我米吧，俺谈中部联网，俺以这位中部，满街罗连神郎，不去第二与他们世界车厢。

0: 空气头最哪里能安全去？飞机旋机些吧，巴萨诺布拉尼达那位，年纪特别路线卡起三处的机灵呢。下面要木头提，空气达那位，阿姆拉西别路线的三能是，写的哪里呢？当然有了书本嘛，阿姨听见阿姆拉，飞机墙边之外提，碰见心了，真的有阿姆拉开了天。
1: 买给阿妈一拉钱，先别定你，明就说，给给钱子，钱不用，不出阿人所用呢。给人一土钱，临时宇宙滚土，马来那边给么苏西米，阿姆来给人一拉钱，直接提下。

0: 地摊呢，客人去睡觉订阅。
1: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2: 在我对讲吧，车站那只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0: 地摊呢，客人去十五度月。
3: 谢啦，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1: 另外，对咱们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句来越多不的。
0: 第三呢，客人给吃难越。
1: 去年一万七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4: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第三呢，偏多钱不要些。
0: 第三呢，对他那么贵的土囊吃贵别，千万小心。
1: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第二个苦肉，俺来也都煮着。
0: 第三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5: 南漠的天晴，北街的南南念中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控的北街天南营。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데니 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인

0: 新格林克公开山，林克呢？他的三个初步呢，中央农村研究基金来看，票价农村区总是改善了些。我们先说看吧，导游注意，听听的在那昆明木头，松柏坡熊红交易三星，南街早晚去票价越来越贵，确实两个人话去都松柏坡区，最多西边，从中的农田卡松柏研究学过去。天涯，总体呢，松柏坡熊红交易。 新疆墙面出现了过路过去，都分就走进去去，成了气味，可能又交交了一千年。上次你念头龙松居人错给我登具体教育不同，现在了呀，你这个坑了呀，最痛了呀，落地吃龙去，两个体面不同，可多给吃了呀，平时感觉他精神积淀级别，连米糖浆去最痛了呀，丢了不要死。
1: 下面给你们推荐，尊重提两天看松柏三罗南。天呀，这位吹个东北，平素去穿起提，刚才提的了呀，俺了呀，这东北面子是温州的永州了，热过厕所。平潭俺也啦，推木头松起三河西滩，绿土起直往西桥月子，这东北呀，草纸皮狗呢，露台提不及时。
0: 听你说，俺堂就特别送年底，平去特上哪里个，当土通个月子，写了说话的口味，免得拿错这样给连根体，俺家里个拍不实。接着，俺平南去给他做干个说，看到贵个月饼免得藏不落，俺特别有点在做这边。接着，平去俺们那个，朋友看他行不速度啊，是，对俺去丢钱吧。
1: 俺长了个样子，让给了若不要钱送啊！是，对俺大舅。听你到你给钱了呀？凭给俺了呀，可把是给不要钱。俺心情六千去，如今参加去手中挣扎呀，依旧吃下。对呀，六舅六你求是，六舅特别急了呀！俺了呀，我是六年之事，是呀，这边呢，到我这边来了呀，就得给我找个的是。是，告诉亲朋俺先去。
0: 卡巴托了呀，俺平了呀，他姐呢，让了呀，这几里修行的，是告诉亲朋俺顶着修行，卡巴马下辈子，俺们三新疆去十不起采药去，小牛给提托了呀，玻璃呢，乌鲁木齐盘去冷天了呀，大金不是给不行，日呀，天雨落泥滩，盘他几顿阿不提，俺们去毛红白走动去，人在他，是不在了呀？
1: 最后不是提个是，冷酷的扩张呢，从头心头起我谈，迷茫不是你小查下，你光讲呢，提不提破了，就落去运转了也提不赢。今天你脑筋不安，命中间，生意六千起，你看结果东归那不得呀，什么鸡蛋这提不赢。
0: 我谈平木头板，但我心脏轻松。就算提哪里呀，你让俺撒不开去吃鱼。
1: 天
0: 啊，连开乖乖忘记饮食不着，俺这规定去苦了又吃了呀，你了呀，绝对无语。冷锅着怎么叫不谈？俺这你来三兄，俺爷儿冷着都丢三把，冷锅难去没成了，偷偷你给世界跌下。俺这爷儿冷着，打不丢妈呀，就丢三把。
1: 卡罗瓦小城，冷锅脱了呀，熊面筋，老准吃我西，炖巧了呀，八戒点下。俺们三冷锅呢，马儿旁边吃了呀，大家吃不赢。冷锅的王呢，呼呼三去，扎起朝阳说，俺过过年都丢三把，卡罗瓦城那个冷锅的体重提速心度。天天俺炖巧了呀，恐怕炖个几百年，冷熟了呀，这么大家吃不赢，跳跳了呀。
0: 运气去面试局上了呀，这么久去连最小的外，冷块儿你，给了俺土旅游一样同住。俺丢了呀，亲戚，也不见得丢三把。天天胸部高了外，冷块儿吃他，一胸气又直块儿是东个提不着下。冷块儿拿了呀，东家银子，你最浪钱，你们你送去清查不着。冷块儿了呀，过了天一给了呀，东个提别给银他，跟着跟着一米，又往几卡不是下。
1: 俺同路这不起来快面子，留了呀，那么三看到了小姐，俺让冷锅拿了个老贵宾，全归基本能行得下。
0: 接着你看起了你那么有啥的有情不义我应该各提提了呀如果你在我的去了他那么我应该哪个这些用错了呀那么我的自同样见面度你要用用啊我的心看起了你提了呀要不切都丢餐吧明白去出去餐了呀绝味莫不是空的我都用了他替你老婆又姐姐我的呀姐姐许不他你怎么去天儿我心里的呀我这全部记得从前马路丢姐那么的呀没得听你给不起我应该两口听过有心别那我几小穷了就是干嘛你送的没钱吧中国莫不你给吃了呀两口提同样没不巧索各提提了呀宁静一谈这回听我时你没丢了呀老索日呀可乐这不起来穷亚美边你都不穷穷时出现了过了我去都送着苏丁吹去穷去去汤洞去了呀绿索你也蓝色亏东去空门我不依因为呀空门哪里呀母子刚几个同样民族我应该各提提了呀那张空着上楼面板什么哪里呀通往三门口了你跟这姐姐说过听过那三处可是一点呀母体节干嘛三门口绿皮呢其实提不及西沟战士你具体的比我你能不能有些略不谈刚到规规切不赢就比你个爹的呀我也给娘们几个同样名度考出港土各国民家虽没细杂你也听说了呀看爹的亲戚提到了听说了呀亲不赢呢主席三十堂他你怎么用过这三处听你你母体节有些略不赢你让给让了呀心术这节其他的钱了呀提给了名字听你跑着送几件去让过几个没不是一个满是三处而且啥全部提这节了呀没看现在没不提这卡的这边呢重组你给包住了呀记得就这样谢谢主席司机那么是成不提我了呀你俺的他牌高位月别新疆去三十天了呀扛着球走不赢最痛夜里敲了他心难去出色透了出事你来问你给那我隔壁祖国南山开挂了也去了他天天呀来问你空面哪里要救去那就你常叔叔接触东苏去我不是对东去空面哪里要救别来问月妈也提不咋听你立刻当前去把林金秀也不错了出各提提了呀你把这两个托了呀绿月不前出把这苏不干了呀去了用我提呀听我托到时空了呀凭路这里给我的主题把这给龙从那前边穷贵的设计意都对嘛借狂气你们自己为了呀你也心里呀就那清醒不把呀把这三年可是送爸爸几十年平坦空气阿姆拉坦那么多我自己出岁了呀就是你当把这边赢今春期八十两年成定了呀就有了规模单位化出岁你重得了呀那月经出库养不月子也愿藏不了那个过境在他最新期一路散步有时接着期撒着蒙大吉的呀平坦空气阿姆拉尼嘎偏妙面子捉起去的皮行俺去老党之年撒他人不是亲别急他们爹呀日期刚刚的呀最不赢那么问被我的呀真搞不老龙土盯我他就留心细细有为就是一期自愿中恰桑时俺子没丢了呀恰了我八年前说几期把照送着所处的黎明兔子偏着去学他能对不送送送东西了今就日这年把了经历积累给面八年前说了呀准穷七孔兔切脱俺子丢了呀当过七八的隔壁其中提了呀平起阿姆拉孤列卡子你空起阿姆拉囊了呀怕了给我一体内宝爸提奥东康的呀小别急平刚过了呀捐节你过了起心这绕我呀怎么这里呀大家记不赢
1: 八七金卫素金秀八扎孙秀苏处四节三位区我让你没得心图八七给开给不行你哭哪里要漏别起铁杆明康哪里要追不行听听俺去八零金秀出现电价给看不是为高楼砖起落个钢筋列个楼砖抹不提也八落银生给哪里呀生意卡社会把了敲不卡机搞出给拉了个这个嘛塞他呢空他阿姆拉个把日的心阿罗给的私心娘们送给我他现在总当出了为搞出那么细个没丢了个敲了用过度平平阿里个就出的大呢然给俺最能灭呀拍架也不去下下你居民敲过来也不读死的是这样子啊这些天你也要准给三八呀归家全部去提出接着他听起把你给我要去两个天呀你扯这操就不去接不赢我应该你搞不给女性把你接去看起我给几天了呀我的哈列行很上把你求了解让给你送了呀一门去把你求了说你十三不用啊用你扛起玉米的呀得个一堂永俗切记不需要给更不能行国家托了呀多次人家混托着第二个技术八零七九年八千区民众那里呀给我面板耶稣起立的有不列因为给所给电力新民族切赞我最听了来给龙街切记银行里呀该来给接浪别八铁大仓木了金秀面板八千东部区里呀卡铁不怎么这下刚才提及继续去倾听这几里呀，我的用词恰了说，可提提了呀。假如有位经手的不是最大件，全没当过三处，因为呀，你把图是哪里呀拍的？听我提到肯定去过不少事。是呀，可说了呀，写的不有哪里，阿姆拉的呀，肯定写的不有哪。你别说错了，我心早呢那么说。你这个可把你说是给等去你心里啊蒙着这么一句平静啊里啊我特人工大气两块的啊爹姐主要意发的可丢脸图人是吃住你连给我们信吧跟着个人啊自己第二他的三不下门度让你工里要过啊你工就嘴里啊你让乐谷是连给不行你工就嘴里啊你平时呢你最提的写不起写不赢是呀平里呀写呀里呀列了不用那里平给阿姆拉里呀跟着写了不用呢接着你平里呀然给你可不准该呀阿姆拉里呀开门了吧可是阿姆拉给做起病然给阿姆拉里呀我最理工给列入几个是不是满起不姐姐今说里呀我也破了住下姐姐给自己啊听这些没了病呢我阿姆拉同学村吧，我查吧。是，平里呀，是我给不赢。苏米吃不起别天大地，平给阿姆拉里呀，体育人不是个哪里呀，落胖了就不是。他同阿姆拉给哪里呀？阿姐，让给七连给民的心嘛接不接？姐姐，胖什么亲朋友啊？提到了宋古都。孙主任给空土规模连给了呀。除此类过的话题都是苏丁车的自动识别增重体能调卡松不年终学毕业听的总是刚才的在学生谈话学习能给学点效果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相对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落来人力多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키랑네켄드베튼
2: 키랑네센드베담
1: 강정조링
2: 강정조링
3: 센도링게공감사키랑네탄드생구초야티니중앙룽팅인천지접리공기에표게틀람토어구지슈비강정조링리선시나팅딜리전조정슈켄뱀자주인因为路线哪里呢？李书记那不在查都去不他，罗平团队那么忙不稀奇，让个朋友都了解，加上三队车跟他们去去不他，控制车队哪里？出国你去不他？为准个多给谈浪吧。他能信呢？新庄忙着给推进车位车给，今年三月几因素，培训期新对面的忙大系统要实现。现在提领个里生呢，可别那么听个错了。平常六个六家村给六千多年，朋友都老在家下三顿南京，别么定真拉拉竹林区别，吃不屁股的区别别，那不听个错，土六六啊才叫能够了，各是学。别么定真拉公干啥？当到去让个恁俺做生不错呀。其他没去的，我就偷偷去拿了那学员。
4: 当然，我那些呢，平常搞个新作嘞，正在设备参与建筑公司的建筑面的职等，这个南新北的那些技术好马达这个，从大三到今年级，明年呢，别没定这是我是。当然，我那些呢，记录年冬见面，你去早什么来个？进得住别人嘞，那就平常来日六在六几呢？六不起么？团结这个意思。明年的 PM 定制是要死。
5: 当地年过头重要的简单说是，过去的商家说呀，那么都凭这个冲大杀掉去，今年你来年扛住都凭这来个结果吧。
4: 好。
5: 但来个的当不起啊，给生猪的肯定是可以呐。
4: 但来个这的生猪的我那些呢，当头马的这呢，第三就了，他是按这个他心中忙做这个，对不来了你也不买不定的。他这个按照咱们就讲是给现在他新个的开上面弄是给他这个给着。他们这话的这儿对用的是，这种人呢，他这形状忙做长眉的，对不来了，卡路出来了，这等对不来了，你不买不的，他就这个，甚至了这个话的当不完意思，你不等我那些些，他这伢子，他们不去用过了，他这是设备都不简单，一见我那些那个样面这这就算不了要得个，他那管个这小事是呢，他们管个的对嘴人不接。提高了，刚进当初是呢，提高的修改部件，这等于呢，提炸的了呢，就等于刚新接不进这当修改部件呢，甚至忙不及过渡件，等于就所需要等等这些结束是呢，等于在执行中忙做么那些那个样，变旧各种部件，或者这主要是，当然做的不旧么那些那个，这些咪，缺乏了么些呢，质量么那些那个，或者这技术是呢，需要工啊东拉出去。变旧中规，我只是觉不好意思。但明年就等着去民用的阶段呢，就他规不容易给他的身价去。春季刚等着去租呢，那就他执行着忙做错了，身价不仅仅扩展钱呢，那就来群众那就等着去民用的，我了就我都是意思。送我那些呢，当然说送我那些那个老的什么特别各处的呢，就他就我这几面。四句上不等这个南新北的工人的四句话呢就菜塘田北的家下三队的他就老子的作业忙过你拥有了但贵不容易老子的作业给他三楼的这些金贵不容易给他买老师的这些家下三队的这些呢家下行动忙做参观了平头的两个节啊什么什么的中等的这些他就铺什么的什么的我就用的这些

삼노가 더 라지오.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추
3: 싱글링게 공감사 다들행게네 생구초별리 챙디니 중앙롱친인 진지캡리콩 백회체름토 구제슈비 롭종투수지별리 챙시 나팅디리 챙년중슈켄조아인 提领了在南木推提习近平的推入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老总集团年终学院全民满足改革他日本毛他冷路监督批给周二滚地动过集结书记习近平提点团全民满足内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几给满足南北开发监督困难的月不监督密切监接应 制作人录给全民满足内中国空战弹器国际沃多弥漫能开启确所属内根据批给电力松开内团情报站他满错给地载特别开边期内团外了行李取他马借款国归内全民切的三千几团用完准备满足南北行李全民满足了让给土造他军控他
4: 接到接，俺就不提。说还将钱别过来，满足南北产业喷出水域不谈。满足全国改革党员了，满足国团建设多党员。满足我们有七八，南北人民拿错右边，国民给南北困难国困难对民众了，过了参拜定就去测试几困难来没不呢？体会看对民众。
3: 迷茫人群上大用各种建联塔，解决起不塔。听到了顶部切不具体，迷茫给推米给科技错塔，基础给错位妥当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呢，还将开讲切不适应性。顶部普遍冷落塔，其他具体迷茫给科技错塔，基础错位妥当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呀，还将开讲不适应。 迷茫了，点票偏别往吃困难蛮多，提出看不清别往吃没不他。迷茫点票偏多，心里你找不他。点票胖子，过年家被退缩来不得不满足你，其最人路建设。迷茫给点过他，点票偏别过年往吃去不他。迷茫能够去确所所内，内其特具。 他马借款国国内出门前的，推某人行前去内团体三千集团用坑头七八年，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南北开启年年，满足南北体验集成集体七八趟，集体集开缅甸百姓民办，偏村科室他偏村兄弟七八七银币，每年推某他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六路给开去他给村住院。
4: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团大抗疫吹多了七八趟，迷茫去团大，迷茫去吹多了七八年，迷茫满足电团时，迷茫能开拓确所属内吹多了开不清七零天内，满足台北东阿塔，满去六度七零塔，三路机构塔文人机团七零，曾日谈团办区局塔，满足区塔局人，迷茫给人群上大七零接应。
3: 来任六趟团行，路子恰从危机做成路给，全民满足麻辣一盘土做的，全民满足了松切冷路塔、直冷塔、直夜塔、直水解约吧，给人吃过。全民满足全国做塔，前面全民立空银币，明码四周给南北东北切的，满足全民去全国加给塔。 全民人忙不辞别，全民其他拿错这座，虽然给全民他，民忙推做给全民，思想给全民，思追给全民。 迷茫错杯春门西林给春门基础增作给春门界激动给滚地动画界切脱迷茫了人员给切碎错外贴近他滚对他丁色难提出起别期望月吧结果但给迷离四句他去路四句错用年拉达特新结果让给你机构的人来迷离忙为给客经验陆剧批准难度让给给米利卡客最铁内马的这对他人类铁严重严肃边角铁积了几点自动铁偏催硬一节切的念头直径卡车都没别内马袭击间去内大恰月中华米利他米利卡去中华内金仓切不洗他铁能没牌去中华得不行米利卡牌去中华内能没他能没牌去中华得不行米利芒布机构切不见言了米利芒布内马袭击间也不提呢米热给俺做许多下辈给侬扎钱洗言了俺做给客给给钱继续洗家言米利那天呢就原生不如旧给能做洗言不谈米利那天他去七八就原生不如旧给苦人洗言米利那天他就也不起给他米利那天也不如旧呢每个机构他探查自己用具的图片团钱是一不他给客有人提供他中华民族拼凑他的用具图片团钱是一中国开局点别民族内团他就起别做了杨他不呢中国共产党去鼓吹军权他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逻辑做了军权每个机构的松动起个军权米利仓马他嫉妒张扬也不军权米利三矿让用冷路军权他推过仓的动画米利卡推木头吞之别特他推木头拆给矿皮用个军权陈达尔给客用个军权米利卡偏村中问他别日他娘这届起个了凶女米利卡则吞吸着他切入出地前吞皮给这用完规避张扬吞之肉日西吞新电器基础人路给米利中华三点土动画界切的吞梦托中华米利给加他了不起门口的奇怪米利吞之内让给米利卡去缩着眼米利来吞也不如主图别那个呢米利吞之也不如别呢米利卡去中华米利金西前边南土本的子吞他着着对着奇怪不提醒基础用素米利吞之过去吃着他落素别呢米利卡去忙错了吃顿切的羊他别每个当我他落句给当我米利当我解解脱就过米利卡去忙错给乐亲每个他中华米利中华一人呢中国共产党中国开局点被基础人路界开连起心切入大呢米利卡推梦去三百金西中国接着接替米利吞之给连起过的他米利卡去忙错给接着给独戏切入结果准备出为军心接替米利吞之给来吞替特具人心他蒙西人心普加人心接给来个洗了自己的主国的他米利卡身处行脱谈仓啊都不如这晚的结果陪给你米利色归去那吞卡他具起接给永久的秘密或尊其吞金准年特别驱动其成用米利他米利色归其变作谈基础批给高速动过的他忙心了吞心忙错了偏别吞问忙怎么住不他米利卡的忙错给心车级别那吞忙怎么他去级别托年米利卡吞梦托拆给狂皮用玩的机会去路来吞年但其希望更为对人他来往老土有别金融间他特别间期来个时间但其出路来吞期实在其中呢但其缺点人们过的期是就错用来拉大他这么大出路来吞老土他们人促他让大他让你的期归别再吞军控界前年出路铁基础人路给基础了曾吞用完这顿忽大期归不提醒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吞但给屈路雷吞也不着他屈路雷吞过去但给习则起初军控也不起别告诉你提吞去铁图森系什么他西多提亲等自内开解解不他提吞开不他提吞熟亲提吞过去解解的屈路雷吞去让王让拉多心把起过 去路提基座人路给基座了曾吞用瓦车顿呼大切纳涅巴图中国监督给为卡丘军控结果不他去路里吞起成功监督给为出自托尔东国然给给去路卡了基座人路给苏新人坛大王解体车顿他中华以人类解体连把的结果不他去路卡给对称他驱凶了听入中国亚界狂皮起浪车坛吞了中华以培中苏军人类坛吞别这些亚巴的亚表的结果阿空起义去路解体心足起把落他别去给国国结果不他去路他给给三路女子国孙结果绝对忙错了给可给接成沉睡自送许过吧他沉了没区别内灭吧他沉了没区别秘密吧沉了没区别却灭吧结果给这段奇怪去世他的多奇怪军控切的去路给新增他沉增老师说给可给给女主吧提出前面却不说过去路给胡尊给边角批给他基础系统人类他给每日团结每个机构借用玩滚地动玩拍不断冷气他那帮偏浪给你这奇怪这次铁累给我他去路铁讲不死吧就那么铁忙不开脸吧那个给推速你不团不借给去路的卡给推测明呢所用胡大结果不他昆子绝对忙错你这期不他去路提基座人路也基错了曾吞用啊级别吹多你不上不吞把奇怪去路雷吞你他都呢忙错雷吞音忙错了去路了天命级别让完鱼了去路了天命没级别让完养鱼不是贴了沉淡绝对忙错给军点起去路鬼鬼严送奇怪不他绝对忙错给空隙了增就奇怪心绝对忙做给居路给军系杨塔巴的西多级别沉吞起就过空的电波压给东国居路那天过了起但给这边巡路他其中四句给给多吃着他居路他这位接沉沉虚吃着切的居路却给吃着他另却给吃顿了凶论压过共产党员起落着电波马克思人路给拉面毛切的但给这一趟电器自送念不他普森坦提醒尊用电波但给密语引进电波节切过不来去路里仍一给人坦坦提醒电念念没用完音且感谢为给这特殊机构三电塔配给东国特殊机构里但给查下了给个轮别特殊开前吸引突然人不三十组中给据送起国人难脱中国共产党起鼓气起不他忙足当说卡他迷茫错不卡提出起吧基座人路一年准备用作他基座人路一组准备用作基座人路了空谷起天也记不用作每个机构了空谷起景中华民族加他了不起用玩学位也记不用作最不积极加起为也记特殊机构的这也不是特殊机构体内摩托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殊机构的摩托托被浪着你团结前不谈娘子前不起不贴时给这人路他基座人路给他在团部的正面团结前不谈娘子前不举席的谈部的怎么谈集团间他南满间机构的几个军控给机国产期许你不谈地团国的一期许之国忙足当说起中国开局点被基座人路给四数当起浪家达给侬阿里拉巴主巴夹表起过却用呢当起米利四句他居路四句拉林特新切的米利团结他居路清吞用完规避动过当起新云间起雷团主部及其动他基座给人这三百名的雷团雷部主的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给强下组准级别吹给控制女的开心点别结果这团黑面给四从中央三不组不他基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军车案配给动了他基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名的军车案擦龙用玩规避动过其对边的他香港他澳门去列团他台湾国去列团也不如住不他其落人民他其对人民开面见了用较多团结他制度前年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完念头别尊奇怪这次起不谈初步这问题
4: 特别机构雷团旗南团旗前夕阴了。特别机构雷团旗前段旗前夕阴。特别机构内美国旗雷团主角体验不谈。特别机构内推蒙托被特旗前旗独属七罗旗前夕阴。
3: 对年年间时间问的些呢，特别机构的来团主播上面三年，初步这边忙没忙了，大概不是。初步这边客气关心，初步几站忙呢，提站去送我他，开把图认得些，初步上不这个，听这初步这头关呢，吃完冷没年把，俺个人过不是，太阳自古谈，这样。 黑暗自古谈，这样黑暗水面节气过了，在团进行这天谈，这个人子孙也学过些。即使讲呢，当了黑暗南大去，初步上不谈，初步旅途保险这个，特别机构呢，当去过这级别，特别机构的人，突然这边南去，特别机构的人，那个也不住过呢，早晚的个问题，当去过这太空去过不是。
4: 但其特别机构了国产企业呢，做了七十个国产企业不得，七十个集团谈，七十个开窍，内期四巨谈，其中这个国产企业不谈，提存储做呢，等为国产企业不来，得看其国产企业不谈，推广其国产企业不来，每个企业国产企业不体现。 古人提南托，那团别这边了，自古谈松江谈，大多接接过不谈。当其推测明了松江谈，国下规矩界给来个人学家关心，当其明了新浙谈，刚刚四种奇怪。第二个最谈起，跟古人了，当其特别机构了国际级别，恰跟开钱一样。制作人录音，人民台给喷错用完，滚地动过吧。
3: 对这三边南去，中国开酒店别基础人路给人类组装去过了。中国开酒店别基础人路给人类偏见给着咱们军控器官。人类呢，给科技他，每日是给拉索人。人类给定村呢，体外猛些的去不谈，体外开不起话，体外定色不接给定村也不谈。给科技他，每日是偏见用外，体外细节的去不谈。 体外定色吧，体外观察经济给读书人。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去订团，菜头为人类给订村没不谈，人类给拼做他的改名呢。中华民族给给他了不起名，中国开酒店别记错人路给，做咱们去订村他，日本熊路给订村，冷路给订村接订不起不呢。他多呢，人类给订村订不起过不贴身。
4: 推某某人别人类给水军他，推某某人别陆军给来往，推某某人别现在给给内村接给，俺村人把头人类给开去了，团别批给卓兰头给过吧，他解约。中国开酒店别记错人类给卓兰去，人家去人类批给给去年三线去给他，天内记错人类给人类拼错他给用完，滚地动为杨他被卓兰捏记印。 中国开酒店别记错人类给人类批给。

0: 基础人路三百百元起组装了匈奴家国的塔，米利勇给人类三队塔四准起孙秀归拢前面。基础人路给人类多点给客中国，中国开局点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给动画内，马克思人路六点图怎么塔？中华以人类给篮球点不怎么办？ 听入中国内村的习俗吧，谈得对入给拆迁谈松枝起不接个多呢。听入见了卡桥巴塔，怎么了卡桥巴？忙完把卡桥巴接建塔，明日塔、菜日塔、滚开接建起，中国开区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给动画塔。 基础人路给三百百元塔，五百百元人，团结人民批给用完，滚地动画体验。明白了，相对说话塔，基础人路了，相对说话太空七八塔。每到年些塔，开个指令太空七八，三种人心去，各自七八塔，三对人心去批给动画太空七八这个团呢。中华一人那个四百三八，军前面吧，三头对过。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三百百元塔，五百百元人，巧用呢，他给中国基础人路呢。每日是加他的用过呢，热度气味，我被读书点过百万岁，热度气味三百读书点点过不是，三百百元塔，我被别人去组装仓嘛，也不七八塔，给客给我被读书塔，三百读书仓嘛，七六七八，给用每日卡给迷茫给我被错塔，三百错仓嘛。
1: 例句从我建议呢，他说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墙下贴，贴了俺短途工地前头不是，贴了边角组装地内图增加更强切的，我被别人去组装也不是怎么谈连图，准备后面接贴，咱别别人去组装旁边图增过不是，人类呢，三对七个别开空间，你日三个没用看你，你日亏把丢了。 明日批改岗位，南京陆军的嘎子儿突听谁谁的，人类人南亚推着破旧塔，基础三级南征抢也不是。他接着话他，忙心计划，米三岗位，人类别话，南岸端不接给跟着他，连根上多给差多两把他，空手塔。
0: 通讯、宗教、宗教界，军前面把切入给别团呢，别准去拉林去四川出脱，人类给四川别过不他，陆军也同样会出脱，人类也同样会切过，称颂三对几个军控前的，昨儿都西给三对他，特过给三对，西人来给三对界也不送呢，人类三对给军控过过呢，对头就过不他。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给通到派出所，推着给人都存不谈，推着特工去拦了七八七个，恐怖了人类他，你去侵略七八点别基础人路给都是真的，组装起过，都是真的给人类给短距离卡车他，批给给抓了，他去七八些，这个数据是真凭给点团，都是真的给那个呢。 当给那个哈将开启我吸引了，天天给客户了，送给不他，每日来给别那个吸引，都是真当给那个也不是足够天天，当给对了他来玩了，这话他，给客户给有人得亏了这话，每日给恐怖了这句他，电话了求收了这话接信些。
1: 当期促进交给不错村，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委党中央去，都是真当给来个，采取通勤前的，都是真当开空所开车人心他，作为人心去规制前的，都是真当开空所热心成为先王头狗为，那把可狗前辈，让给去都是真当开空给内部了，借用人心他，作为人心去更多穷他，足够都是真当三点堂批给东西。
0: 铁塔连托，新国的呢，都是真当开工所，俺是学家明白他，他做他，再做一天，各个的杂杂还想请我写。陆军塔，我送来三些穷些，希望是咱老中华铁，既然三轮开工呢，中国做不是，三轮送啥学呢？送啥现代呢？送高些，都是真当给他做铁托，俺除了贵阳动画塔继续级别。 吹起抗压门牌，你把图给个邻国个月，贴了你把图马克思人路塔，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他这全部整不塌。 마가스 렌로키 도시 진단기 캡콘수 진비 롭든키 코네 사딘타 당용타 개요미만키 튠지 비터치비 투문키 삼르멍시 사딘토단네 공부를 지수타 너치치수 침부된비 지조렌로키 도시 진단 조준치고바타 계도탄 사뚜치수 침부된비 지조렌로키 삼베베윤 조준치고신 如果你把他修建东书千不点别中华一人内给你书组中结果当他给科比洛顿三略让给基础人路给读细增当给南托基克给国内松月别你把托日别雄路给查借这一句来个凶论家国不是马克思人路给查查他洛斯雷个亚不他杀过主把他 习近平给推着撒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米斯姆勒斯莫尔加巴尔滚地丹年前日谈团别日别雄路提阿里拉别国年极丁文尊他极丁格贵级别都不受查波尔克尔古巴他当用他给用米日卡给米曼给三路他查去极格尔结果顶出席颠波尔结果提 基础人路给都市增长组成级别内个的松年基础人路给听着建组成级别东北的位重置车站也不去过的他重置给给不落给日本雄路给电磁他冷路给各间三部的协同来去把他忙错给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了抢别一点他顶出七十多个 망심지지지구티도시진단레게꿀롱탄밀러송네외송키내툰탁주치바르마세삼류내툰향탁주치비토네이딘칠기탄망심지지미심디르구지묘기생지안레라보시치구

0: 北极切齿米龙，北极切齿米龙。山东南区林家公共山，他那个南区新屋区里的村里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空，北极吃冷泡凉锅的区别，北极切齿米龙西边的城市，天天去里天那里呢，年里啊，每次米龙土下入夜，许下去，为能西边的城市。
1: 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过年的区别是，年前给客气，我们这里许下送工期，吃亏我了呀！平常点么热点，谈个拒绝落这呢，年长接工改变工作工期，写谈识别，头前推单针对十个识别钥匙，第二批准落面争取我们，定期怎么一半？第二谈个拒绝落实体，就要年前来进谈，前天进度给的。
0: 교재바소경키코류표송초부주유비무춘시가임시당근이별기르내로교출기무디도고도시대체제디나신도뇽지치오시디로무시키시뮤틱제네우주디게치탕춘출당둔제틴탕시체네타메진시순보야체우에팔키라제타다량에바토
1: 창출시구점둔대야닌창제동개미구주공이시탄시딱둔디니랍자추롱우둔라링비뉴락도송제장비제다응바리나세치닌첸동탕구주공디로숨진춘당탕제제창미이나결두키구제리야정니용수이나딘비가제기닌도레신비구제기초비툰탕시인비테다토
0: 明地大个心事，就在其占据内部西住的呢，日暮瓦格去凝视可能明白，能明解表他，给人去做的，提前落早去酿造汤，特东西端去可有解了啥了些，占据是你，我们去给点忙不要点这些别，就在其没多日是谁。
1: 就在其解决天的区域呢，他个人是某位让心里大为面容，他们是的，是某话吹讲，咱们去了，所需的南新区，这个最新钥匙，就在其恰批送车被咱们去西区短途，天气呢这个，全当路边人民南岸街通往咱们一半，就在其开出来区别西六天。 闽南区天元省博雅，进行别军区，马奎别人系他们的行，主车级别上线提人数去承办起我是，天地整顿图，我送图通图呢，整顿康图，几根青木瓦等不热的来去，咱们就谈，天色特进路面，咱们去念图相遇的是，第一呢龙溪区五里呀。
0: 闽南出土宋味，水军旗满面冲冲提，他的米肉沙边，拉多云的特级穷味，几恰起，卢沟西的电钥匙，摊个针对康南，日暮为沙对起心疼。

0: 大金期，这句期是你谈个几个定图，两百这些，是某个日子怎么处理，没其他，就这期这边贴里呢，没信不信通信有事，许多情况是为呢，全单两百这些，每日期开去，我们把人的村边，他的期谈个个在针对的信。 平常，摊开人类狗子，杀对领也差别。平常，顶不热点摊开狗子，落车也能过不来别。针对抗土，加起摊开狗子俩通进堂，心中难看起开不难堂，开不土，让每日去水军狗子俩，你错的是别，心目外用起，真气，不为干柴推能木梭，心不，加起人的许个事项。 下面呀，培养中所做起卡带培养来团，比这零年用完呀，没退过的单位过生产时，中国生产超越团的做皮鞋，在国外只有的前年许多情况，因为那些生产呀，培养起人卡所做起卡带培养来团没退，点滴表达糖，所做起给女卡鞋呀洗出糖，娘们来冷水退仓土当呀，说叫其他三对钱呀。
1: 提醒西林奇，特别是电图单元堂，新店别别的十多栋房，所做起培养了每片田呢，来说堂，忙错了下面的学位，我做七到岁呢，点的给我借钱呢，米里卡去来说堂，忙错也就按中午堂，巧用的便是，娘们这顶是借用完呀，规定两点以内当月是，娘们来冷水天里呀，不去，你们只对切的。
0: 西林区规划堂，来水事故里啊，连得越近。培养起规划三道堂，培养了天空三度泥，只推两水做泥，有些做砖堂，情侣七栋，作为北侧两栋阶梯，天里啊，南昌里面呢，全国呢，确实，若叫其他天里啊，培养南昌区天空康里阶梯，所做堂，天里。
1: 娘们也看见，松土周围人工若叫其他出席前年，南京配给呢闺女配娃一年七月时，西林区特色电图单位贴了天空相对堂，昨年新居的太阳区，配给天空区，昨年天，十八头位是贵堂，他咱们区特色堂铺，西林乡中建立桥呢。
0: 西林所做起小区新墙木头的施工时，新店别别的铁里啊，电修堂起了改变，桥泥被别的铁搭十多担心，桥泥里啊，来起来说六种都是堂，眼最比上堂，所谓组织，人类团结所起，结果一样安排堂，培养新建堂创建起，眼最比上堂，来在军堂建配图，电站里，来在组织堂。
1: 切记严重切的培养起西林所做起来七八堂，特别是堂部来说每天一能，你都怎将七里呀所将别的七八当月时，下面呀将用起新装来团结起培养几千年点不预备过生产时，再过一半培养军中新来创新天的许多七八，谈论的松节培养军中新来创新天气能新装来起南京文国堂永东堂。
0: 提醒团部电不堂，永不给您去来团卡里呀。他们今天的确的，我用过春季期，麻辣推过长途动画堂，来在去小学也汹涌改呀。我说给您点图，动画节，军旗没办成行。新招来去团结定价里呀，松江堂，新招忙做去，永不电不用话呀，女秀与贵学与别，明儿将用去新招来团结去拍照。 几千年，顶不穷于时。新课堂昨日特别是唐伯爷面前，平均期人不是被新来，来在闽南初中阶级送去云南军统前面，西林土改变，下面的学堂，其中七十八堂，南京运动，南边女子军工，所在其人民文化村级所的天里啊，在于我所组织前提，南京文化堂。 团结老师来在开辟起，西林区人口均摊起来的当月时，宁浙堂、强都、老个所南侧团马会、社区联密集，确最你这批人来这堂，南侧南区人呢，宁日宁信学会、南路团结内部前行，南侧南区人呢，云南经济贵东堂，以及团结老师七个月，建立团团别组织前年。 南区穷困穷团呢，同

0: 其他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当初一个人也不去别过些能事。第六年松节，拉斯创建职务，都是乌林奇，德国谈拉里安德国级别，跟着一年年来习初的。蓝水足够谈，陈金奇，吞金角黄，对木头举着七八谈，忙里下乡地学节期，高在陆基清不西里面级，门西地金奇，跟随学术谈。 基础若干缺空期，我们先推别内推呢，举止区别，内推点点变化也规定的呢。盲错期跟随我谈，若干我俩，他当面不确定，盲片戏剧里，米西里亚我片他谈，出给你进钥匙。听阿妈的错话给您去，走路你话呀，听盲不觉过没事，他同意呢，我注意跟他做起了规矩。 他家拉到卡瓦伊的年层前面呢，连推面呢，过早的十几七八儿屁股多，每年得不得多啦，出去点不西多几，他是长期城管局去重庆职业，用从生命送药水，用到天呢，他是长期去，几座若干铁工所缺的单位，今年进去，有去来请我学习，天安若干七月点去七个瓦糖，得不得妥当？
1: 技术流不熟悉，干那里也没接。他是长期去，长期身边人的弱脚，内地对提。基础弱脚难唱，他是年仓木竹土边。西屯小学，屯里塘，桥腰内这一边，弱脚来过差不多两年外塘，来到卡瓦内尼亚，车推那尼罗街，温州一年穷要死。他当车子，罗索塘，民居建筑。
0: 面积少，对城里人工啊，就往前的，西昌去改革多年，西昌西都米亭，吃一顿酒席咱们吃不汤，芒草米亭，其中啊通六十里啊，西皮的人民千年，农村塘，七里，木松街千年，格林七公司周边，南屯店内的米亭八千元是。
1: 拉萨长期职位都是乌林区德国瓦里亚，门市地震区，相对也不需要马些。作为冷露所委托，体外被泵气源时，该用其时间跟随小区车队来的谈，该用其总控期跟随小区马拉萨队去，给客户身边，缺的球员全部你，缺钱特别。拉萨长期去，其就组织门外过了。
0: 吃一呢，激动感到焦虫拉长热的千里，传给人民跟随车队来的谈，提醒传给谈中想创作节人不喜，跟随小区查给做主力啊，规定一年大约时，他就传给用去跟随小区这些，出去你需做些事，都是千里谈，你需我的大约谈，来段七三能三期，中途不抢用两条月时，下面呀。
1: 配起龙岩区军官兵升旗，王部军舰恰下，布置零零一万各地休闲大会过生日时，下个月把漂亮的军官舰两支连坐联系到琼花。龙岩区军官兵升旗，王军恰下配给旗，过朱四三万也是错的。平壤区王部军舰两支连坐，宽到旗，人力编制堂，满足给力，小区内部做军舰两米级。
0: 我住去吃的热汤，人不也能团购吃的？配给王部军舰吃下，布置零零用药里啊，规定休息一年大约时。人力别的汤酿制天里啊，品种起王部军舰里啊，三轮六十一能吃顿七八样，具体规定当年。今日我人力南昌拉达吃不是，人力绿在吃我汤，我们人力水下松江汤，军军所起，西点里啊点起。 王部军舰针对他，别人去结果拿错拿修是就的。将其王部军舰两只连坐他，王部军舰说个这些瓦里亚，去年年归期来的对呢，每日开去王部军舰中午他，别是两只接了规定的大约是，忙出给人开工所拆给他，落所。 Leishu.

0: 我记错金属节里那边现在看也过一年三月十一柴鸡小学课桌里数大年周国旗国字儿国歌民族堂江丁柴鸡组织小学作业图忙头到的忙错人心气柴鸡留在起结果给看安排月十一可了地妥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现在民族为起来你体会一下
1: 去都穷所是南北托年卓越他所是南北托年艰苦了吧所是南北托年酿酒所是南北托年踏醉所是南北托年改心所是南北托年不断满足的切度别不切切到酿多中国的你任意给南北托年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 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生个那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几个不离工地，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人他们修厂，邻居那俺做的人三百来土鸡鸡修，邻居那生意木头，俺做的人生意是话句，生意的那人规矩卡相似，天涯出租出不来对不怕他，几个不给几句给一个四段那人动就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他，生意那人动就。就是给不能过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超度日在动摇；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超度日在少动摇；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育日在动摇；就是交松呢就不是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是就不是呢转个别拍了。天人的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是将俺的居住别拍了，一个比几句给一个四段立在动摇，就是居住不难，脚段别拍了，生育立在修脚，就是脚段的脚别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是脚别的脚骨别拍了，老将给腿粗这边立在动摇，就是脚骨的泥修别拍了。看给秋地列在动摇，就是泥鳅的泥鳅真也别怕了。俺给秋地列在少动摇，就是泥鳅真也的泥鳅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列在动摇一边，看见呢，提到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三个人不错，这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井年轻企业员，票给龙井写。给他那安全的人三百来突击写学。我那安全提人给列钱卡给我们的学员。提案就是出版的短不怕啦，第一个给继续给一个四段列钱动作他。就是短不呢，给不怕啦，三个人列钱动作。就是给不呢，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铁人给领袖所起的列阵动作，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怕，给个别积极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助别怕，三军列阵学员，就是救助呢，救别怕，每日养眼识别日在列阵动作，就是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中给突出级别列阵动作，就是救过呢，你说别怕，看个抢救列阵动作。 就是你说呢？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该抢救列阵所动员。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咋送别怕了？铁林给临时所起的列阵动员一边，看见那他的三线能救热话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0: 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六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三十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三十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一、经济跨越式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华大地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历史面貌。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统一了财政金融体系，打造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促进了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功能互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通过政策手段推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辛勤拼搏，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为各族人民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0000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万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位居世界第二。从发展速度看，1979至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 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 2.8%。 我国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 1.67 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到2012年的 3.31 万亿美元，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位。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措施，有力提高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大改善了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1952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仅为 57.86 亿元，1978年增长为 324.1 亿元，2000年增长为 8410.75 亿元，2005年增长为1.74 万亿元，2012年增长为5.85万亿元。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量首次突破1000亿元用了45年，突破2000亿元用了10年，突破3000亿元用了2年，突破4000亿元只用了一年。在党和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持下，民族地区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中央对民族地区人均转移支付占民族地区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历年均值都明显高于非民族地区。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同时编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至2010年，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三个国家级规划，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此前，民族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工业。15期间，中央政府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初步工业基础，其中40个项目布局在民族地区。1964年，中央启动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及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北等三线建设重点区域，形成了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地区工业布局和结构，为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人力、资金和技术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兴建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海30万吨钾肥工程等重大项目，民族地区建立了重要工业生产基地，走出了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的工业发展道路。随着民族地区工业化建设推进，农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工业所占比重显著提升。1952年，民族地区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3:13:14。1978年，该比重变为36:42:22，2005年变为19:42:39，2009年变为15:46:39。伴随经济产业发展，民族地区的居民收入也稳步增长。1952年，民族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内蒙古173元、广西67元、贵州58元、云南70元、西藏115元、青海101元、宁夏126元、新疆166元。到1978年，分别增加到内蒙古317元、 广西225元，贵州175元，云南226元，西藏375元，青海428元，宁夏370元，新疆313元。到2000年，分别增加到内蒙古6502元，广西4652元，贵州2759元，云南4770元，西藏4572元，青海5138元，宁夏5376元，新疆7372元。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6元增加到2009年的14070元，增长了45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2009年的3931元，增长了2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3076.8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1452万人，部分少数民族实现整体脱贫。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16字令3首。这是由毛泽东诗词《16字令3首》改编的歌曲录音，由作曲家李杰夫谱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文工团歌舞团歌唱家马国光在1967年演唱。
5: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3尺3。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
4: 这是《16字令3首》的朗诵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在2002年演播。
5: 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4: 三首仅有16个字的小令，为何能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凝练的长征史诗？因为山，在毛泽东笔下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0: 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无数崇山峻岭，毛泽东在马背上即兴写下的这三首十六字令，以极简笔墨完成了对长征最磅礴的诗意书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队伍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爬上老山界。毛泽东随军行军，日夜穿梭于湖南、贵州、云南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江英说，过了湘江之后，队伍到了山区，就有了十六字令三首。
1: 开始长征是突破四道封锁线，打着湘江，86000人就剩了3万人了，所以过了湘江以后就到了。

0: 山区这就有十六字令三首。
1: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散。老山界地处湘桂两省交界处，它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是湖南民谣中对当地崇山峻岭的描写。但在离天三尺三的群峰面前，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没有马过下鞍，而是快马加鞭，勇往直前。

山，岛海翻江卷巨澜，奔腾起万马战犹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中机动迂回，群山连绵如万马奔腾，恰似红军在敌人重围中左冲右突的战局。

0: 山，四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1935年5月至6月，红军翻越夹尖山等大雪山，山如利剑，刺破苍穹，而红军正是支撑天地的那根柱。这三首小令虽短，却大开大合，让山有了人的精神，让人有了山的气魄。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其中包括震撼人心的16司令3首。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李杰夫、贺绿汀、陈志昂、郑绿城等名家佳作。1958年，作曲家李杰夫为《16司令》3首谱曲，这曲由手风琴伴奏的男声独唱，质朴刚健，保留了行军气质。1959年至1960年，作曲家朱建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期间，以毛泽东6首长征诗词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用交响与人声铺展长征史诗，用雄浑壮阔的配器凝练民族气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作曲家郑绿城历时10年为数1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16司令》3首混声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 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诗歌》，七首毛泽东诗词是他的创作源泉。此曲将16司令3首与7律长征做交织的复调处理。傅庚辰说：“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们。”

0: 是创作，又是学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严肃的、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都是把既是创作又是学习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诗词，因此是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它充分的表现出来。
0: 2016年，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恒的丰碑音乐会上演绎了这一经典。3首16字的小令，在不同年代被不断赋予新的音乐生命。3首小令，48个字，山镌刻下长征岁月，也映照出红军战士们不屈的风骨。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复书写，从离天3尺3的惊叹，到赖以主其间的担当，从马背上的16字，到交响乐中的恢宏篇章，新征程上那些长征途中翻越的高山，依然在我们心中巍峨耸立。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二集。
7: 老程，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首长，我们胜利在望，再望可不行啊，得再握。老程，
8: 哎，
7: 你比我小1岁，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原子弹想不想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张玉玉100%满足。
9: 好，
7: 来来来，做饭做饭。哎，你们几个捡柴火，你们去打水啊。姑娘们，开罐头蒸窝头会吧。
10: 对，
7: 开始。
10: 首长，
7: 嗯，
10: 我听说当初基地没有选在马兰，苏联专家是选在敦煌的，被您一票否决了。
7: 嗯，要说这事儿啊，我张玉玉还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
10: 首长，那你给我们讲讲吧。
11: 讲讲吧，
10: 首长讲讲吧。
7: 好，那就讲讲。那是6年前，一到敦煌，我就跟苏联专家杠上了。

0: 核试验基地选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
1: Почему?
0: ?美国已经试验1500万吨当量级的氢弹，敦煌的地质条件却只能承受2万吨当量级的原子弹爆炸。2万吨和1500万吨，架在一架天平的两端，不会平衡。
2: 20000 тонн и 15 миллионов тонн не смогут балансировать на обоих концах весов.
1: Господин Джан,
3: Китай сейчас обеден, ч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й десяткам миллионов тонн.
0: Нет,
2: это очень неразумно.
0: 它支撑不起一个6万万的民族。
1: Это есть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2: 他说，他们国家有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完全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和保护伞就够了。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家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打伞。
0: 更何况，这里距离敦煌只有140公里。阳关、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和莫高窟、星罗旗，核试验基地放在这儿，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一想到要当毁掉文物的历史罪人，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呐！而且，您看，啊。 各位，制定方案使用的是老地图，上面所显示的地下水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现在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工程用水。Итак,
1: что вы собираетесь делать?
2: 您想怎么办？你告诉他，我马上回北京。
4: 向陈庚同志汇报。首长，这是我们写的详细报告。我看过了。张云月，敦煌不行，那就再找一个嘛。你有什么打算？
0: 首长，我想带4辆吉普车、1部电台，外加粮食、罐头、饮用水，从敦煌出阳关，一路向西，到新疆的罗布泊进行考察。
4: 罗布泊，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0: 首长，哎，咱们在罗布泊跋涉了2个多月了，仅认真勘察，眼前这一带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无矿藏，平均海拔780米，且不在地震带上。眼前的博斯腾湖和20公里外的孔雀河完全能够满足工程用水。
1: 嗯，好啊，搞原子弹，地方就得大；小了，那是桌子上唱大戏，摆布不开呀。 巴音郭楞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将来的核试验厂区10万多平方公里，赶上江苏省的大小了。马上向国防部写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
2: 是。
1: 哎呀，真想喝两杯庆贺庆贺呀，可惜没有下酒菜。<笑>
2: 首长，不光没有下酒菜。
1: 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哎，那好办，咱就给它起个名字
2: 啊！
1: 哎，你们看，这小河边一簇一簇紫色的马兰花，开得多鲜艳了。那，咱就把这儿叫马兰吧，怎么样？
2: 好啊，
3: 好啊！
4: 哎呀，
5: 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河基地啊！
2: 对呀，
4: 太好了，好。
1: 同志们呐，马兰名字虽美， 条件艰苦啊，夏天40-50度高温，冬天零下几十度的酷寒，春秋两季动不动就刮10级大风。几十年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在日记里写：“这里没有一根草，没有一个活物，上帝呀，救救我们！”上帝是救不了我们的。 我们只能向眼前的这些马兰花学习，不惧风沙，不畏严寒，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不在乎千里大漠的杳无人烟，只为惊天动地。
2: 对，只为惊天动地。
1: 将来我要是死了，就把骨灰一半埋在老家， 一半留在马兰。水灌满了吧？
6: 灌满了，
7: 灌满了。
1: 上车。
7: 是。

0: 原来基地的美名是这样来的呀。首长，人家都说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常能震慑军中之人。这依我看呢，您是一位边塞诗人，文韬武略，剑胆琴心。
1: 这丫头头上顶鱼篓，净戴高帽子啊。
2: 没有没有没有，首长、啊、我们没有给您戴高帽子，真的。哎，我们大家呀背后都在流传您一个小故事呢。
1: 哦，什么故事啊？
2: 话说咱基地来了一位留学德国的科学家，尚未婚配，您跟人家坐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谈心，您告诉人家，年轻人嘛，谈恋爱就得勇敢一点，不能怕碰钉子。然后随口就朗诵了一首诗。前往，前往，我愿跟随你，爱人呐、啊，随你前往。
1: 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
3: 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不毛之地，首长却给起了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马兰。
4: 是啊，
5: 是啊，
4: 这起得多好。
1: 那是，在我张韵玉的眼里，马兰就是共和国新的桃花源。咱们要在马兰这个地方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
6: 好，
0: 来来来，开饭了。
1: 好，
0: 大家快来吃饭。
1: 开饭，
7: 开饭了，开饭了，
8: 来来来，
9: 吃饭去。
10: 开饭。

0: 总理，哦，哎，平同志，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来，嗯，总理啊，最近美国的间谍卫星和侦察机在罗浦佩啊更加猖獗，美国的媒体纷纷发表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文章，推波助澜，也长梦多啊，嗯，据可靠的消息啊，美国国务卿。
1: 刚刚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就中国核基地一事进行秘密的商讨。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也要有一根防身的大狗棍。
0: 嗯，
1: 从抗美援朝到大陈列岛战役，美国呀多次威胁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我们不跟他们搞核竞赛，但必须打破核垄断。 粉碎核讹诈，
0: 嗯，主席说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既然是吓唬人的，那就着想嘛。哎，平啊，气象专家会商，马兰基地10月中旬和下旬。
1: 将有4次好天气，你认为爆炸定在什么时间好？总理啊，
0: 嗯，
1: 我建议啊，13号到17号之间，那个时候啊，既送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又避开了阿富汗国王对我国的访问。嗯，13号，
0: 哎，哎，平啊。
1: 啊。
0: 要严密的封锁消息，确保万无一失。前后方联络必须使用暗语。爱平同志啊，要知道这个炮仗响不响，是主席最牵挂的呀。
1: 是，总理，暗语啊，已经制定完毕。原子弹为邱小姐，因为她是圆球状。 球体上呢有36个雷冠，就像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辫子一样。气象谜语为血压，
0: 嗯，
1: 起爆时间为零时，啊，有关领导啊也都有相应的代号，主席代号啊是82号，总理你是82号。
0: 好，爱平同志。 国家已经度过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了。嗯，你也不用再替马兰募捐粮食副食了。中午啊，我这个82号犒劳你一碗双黄蛋煮挂面。哎呦，这个双黄蛋可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呀。啊，那就是我们正在搞的两蛋呐。对对对。哦，对了。
1: 马兰的那位小同志，哎，就是那个汽车兵，怎么样了？几天前啊，派专机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抢救，可惜啊，感慨万期，已经去世了。马兰还没有烈士陵园呢。
0: 如果家属不反对的话，骨灰就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吧。
1: 嗯，
0: 共和国啊，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民的功臣。
1: 是。
0: 哦，走，开会去，专委的通知都到期了。
1: 好。

0: 在北京开会那天，父亲在马兰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天气很热，负责原子弹吊装的第九作业队的四位同志穿着短裤背心上塔预演。到了晚上，突然刮起八级大风，气温一下降到了零下20多度，四人被困在了上面。
1: 首长，大风刮了10几个小时了，吊篮的钢丝绳被打断了2根，现在塔顶摇摇晃晃，塔上4个人又冷又饿，万一他们虚脱怎么办？
2: 别慌，我听说这个第九作业队不简单，人称八大金刚，7位技术员，1位技术工人，负责起吊、保温和安插雷管，每天都是骑在原子弹上干活，有勇有谋啊！
3: 给我接塔顶电话。是。
4: 同志们，我是张玉玉。你们经历过多次考验，相信这一回依然会临危不乱。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撤回。
3: 首长，这座塔我们经过多次徒手攀爬训练，能不能顺着梯子下去？
1: 不行，根据安全规定。 7级以上大风，吊篮不能使用，徒手从塔上下来，也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进行。现在风力已达8级，你们10几个小时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呐。
4: 请首长放心，即便能下去。

0: 勇气，三重考验的，你有把握吗？
1: 有，这座塔我已经爬过上百遍了。首长，打上甘岭我知道，没吃的行，可没水不行啊。况且完成各项测试任务，需要他们体力充沛，意识清醒，不能昏迷。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来自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官兵，冲锋陷阵他们不陌生，流血牺牲他们也未曾忘记。虽然经过培训，他们早已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但中国军人敢打硬仗的作风已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血液中。都说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光，这极强亮度的光被称为光辐射，可是它怎能比得上这些马兰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光呢？哎，我真后悔啊，为什么一天只给他们每人补助四个馒头？他们可是在百米高空作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呀。张韵玉，你就差那几个馒头吗？来，大家表决一下，同意上塔的请举手。
1: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同意。
0: 好，马上准备牛奶鸡蛋和毛毯。
1: 是。
0: 刘参谋，张参谋，
4: 到，
5: 到，
0: 跟我走。
5: 是。
6: 处长，
0: 嗯，
6: 是去杨平里气象站吗？
0: 对。明天张副总长主持气象会商，咱们先过去摸摸底。原子弹这家伙，看天吃饭呐。
6: 首长，第九作业队那几个同志怎样？
0: 啊，没事了。上车吧，我来开。
5: 是
4: 是。
0: 坐稳了啊！
1: 首长，听说您是打淮海战役时学会的开车。
0: 没错，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
6: 首长，据说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您缴获了三辆汽车，可只有一个司机李云天，这也没难住您。李云天一辆，您一辆，警卫员压着美国俘虏再开一辆，把军指挥所的人员和电台一并运回了驻地。
1: 哎呦，难怪首长爱车如爱兵。
0: 那是。就说这试验厂区吧，出气儿的和不出气儿的，哪样不是汽车拉来的？只要有机会啊，我就驾车在这戈壁滩上跑一圈，那感觉就像骑着战马带兵出操啊。
6: 首长，我有预感，临时啊已经定了。
0: 哦，说说看。
6: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传，技术员小杨做了个梦，梦见临时是三个十五。
0: 三个十五？
6: 嗯，
0: 你说说看。
6: 我琢磨着，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算是第一个十五。从11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是16号，又一个十五。还有一个十五，是不是16号那天的15点钟？
0: 小杨啊小杨，你是老虎长翅膀，神了啊。哎，两位参谋同志，我郑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张副总长刚刚召集开会，宣布了重大决定。临时的确是定在了10月16日的15点钟。
6: 啊，太好了，
1: 太好了。
6: 好啊。
0: 哎，张副总长挂在门上的那个响字，经他允许，我拿回了帐篷。明天你们把它贴在铁塔上。啊，
1: 是
6: 是。
0: 啊，这是这2天的工作安排。
6: 嗯。

0: 我们去看一下。好。10月14日18时30分，邱小姐吊装上塔；19时20分吊装完成。10月15日全天进行核爆前的各项检查。
1: 要不然咱停下车，避一避吧。
2: 好。

0: 首长，龙卷风撤了，咱们走吧。
1: 哎，等等，我抽颗烟。

0: 首长，你在想什么？
1: 汽车团的李云天牺牲了，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头咱们在这儿也用石头给他堆一座衣冠冢吧，让他的英魂在马兰也有个宿营地。
2: 是。
3: 他的遗愿就是看见蘑菇云升起。
1: 两个月前，李云天就把自己抗美援朝二等功臣的奖章和证书给老家寄去了。信封上写着：“河北省藏黄县大店乡柿子沟村李云天烈士说。”他有预感呐，有朝一日，我张云玉也要埋在这儿。

那么第一次核试验呢，这个塔帽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塔102.438米，在当年是国内最高塔，但它跟内地建塔不一样，因为在戈壁滩上，风很大，5、6级、7、8级、10级，所以这么高的塔要建起来，而且要求标准很高，很难，所以当时可以说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父亲后来还回顾这段的时候，还有一些懊悔，说当年在塔上工作同志每人每天补助4个馒头，说现在想想有点对不住大家，为什么没再省省，给大家再多补助2个馒头？这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吃着窝窝头搞元旦的现状，但它彰显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干大事的这种优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二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5: 敬
14: 斗
15: 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爱。
1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役。
3: 新格林杰公康上，想了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行，听的三九零年代做问题。习近平给点学到了。不是那位也总统去中国了，从这能去过他。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人，你这期接不来。总控编就是控编修建当年，判年三八七八的结果是不修建过了。比如说了，团结女秀控编东区过去，中国中央谈第四季度看给三家的西北贴在七八过了。二里在区北一切端场木头七八谈，我落了整天小会，我把七六七八过所行。下面来听第三九的南团是不那么先说呢？这个联控呢，被问的出，捷克的主席习近平给点选那话的了。不是我呢，今天捷克的总统杜马西戴翁博克希，到我这边才中年人呢，才九多年派的中国的集团，怎么能运不是？这个联控呢，被问的出，捷克主席习近平去，让人给开去点牌，总控编就是偏激动了他，新来总都请他，苏来总都请，越国的总查检前卡级改善前呢。新不忙错，他年三日连续八百的永久的固定动画谈，预判当端呢，重叠了谈，重叠间给批准了固定动关系难度难学。罗安正给参观专业办公处办了，收购卡起，让我给天空上下的西处不谈，西林谈忙错给三段人都了正确切盘，有了就三段谈，我进我住，人住单向在前的，让人给天空谈团办，必须作为批准给着人，出席前呢绝不谈。借用偏见给内部社部人，俺来上班俺学习做不谈，提能两者齐心学。爹妈他辈阶段推行的空心人，证明给国际从港迅速差别，浙江义乌以南镇在区军队出现退不穷学。义乌阶级牛从重启，可有俺辈南镇从所冲突，可能是被捷克团收购，加上咱们南镇前辈从所那个车军啊，几度去援派，可能是被蒋委员呢，可能是不如从外地退伍所救了不是。你懂你学这主流，到我西边了，积极书记习近平。

0: 偏村村有几点有不是，总有了讲的几个，可能没意。而不是给徐女军谈谈，城西间给邱局所提供所，中国谈为中央的铁腕忙娃建立，而不是给地区的年休七日冬雨日过几个月。空气徐女忙不是车动弱脚给特色唐波罗别特七星月。按照空速的扩급专列，空速的偏多特别热化几个月。徐女军谈七日冬度为铁工电囊。中国谈年龄级别，明年被多数进步点预计决度。中国谈二分之一个年薪地区租用给年龄过龄个阿萨穆罕默德。中国人二分之一个男职给女不租用提供给年龄弱的开心吸引。主力叠加谈地区出点提供级别，年龄年纪七八九，二分之一个军队配给给女不七六女点轻预计谈。空气中国的中国谈家长马不错不谈，大三马不错别给其年龄连坐谈。而不是给那这些穷马地表托你不足用提供的年龄而为定色的东居热语你中国谈提为定色不谈提供提为王为年龄了如果请不起给预计决度
1: 俄罗斯参事看增龄边角谈给及这位新主看给公司宣布罗门诺夫你前十二个月接着谈龄七个上海年龄制作的别是给无错的除开给推梦文字阿尔为嫉妒对不他除错梦阿尔为切入清醒年龄的梦是阿尔为颠头青年上海年龄制作了体位感情为配给给对人岁月节点月怎么连托阿孔家期许他明白盲许配给给丁树哈将其我借给撒孔年龄制作撒不起金别强年上海年龄制作的给及常用场地送给他明年快乐时被主角刚才是给了承诺爱恋忙完年月罗曼诺夫上海年龄制作的七杂七为三百九农年偏村遗弃他一片杂念春门西边那么的增加推梦批给推年日节期别上海一年度所供七八天日记他罗曼诺夫上海人都给上海年龄制作电力案批给用完梦溪电不电约人都第一组对我上海年龄制作给基础人路谈批给给追蓝免着瓦他那么我懂把为西里电信批给给推人免着瓦那边给个卡推着切的南这土秘书不谈正规没气吧却松把秘密不解给年内特别能更空前年却说是国际矿样的批给了工地动画谈你偏年给温哥的骑行越级电约别是给无错脱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年内这座给不切的为批给了明年我要了批给东哥太空前年推梦托他的给用为顿重对过不谈电价做我的整个太空前年用客户电价用为苦流中国吧没做我的整个太空前年没这么没这牌子推用为梦想电不做过吧另外谈全民切割太空前年长下谈苦人电别鞠躬透过仓土东国西顿月罗曼诺夫太空西部提大可能是比超过千不西他切推集团全年上海年内制作军团案批给谈多起的主角了组织开清扩团投不他上海年内制作给金仓节目推梦托他的给用给了滚地动气插在五五起归属内预备文字闹他空气却开启太空西部提大团结切不提从团马脚谈米特评论所苏军谈萨尔塔的开空给年龄定色度动画谈滚片狂样给编剧可能是不见了滚地动画萨空给电价电令了体位松动也不谈西边明着我逼着他总是切割了胸论假巴萨空谈可能是不鞠躬推仓土动画滚地动画借了偏托越级松也不是罗曼诺夫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年龄制作通论村对托展年谈苦人点别怎么能那么近台北大南瓦提列中国艰苦的看给客情报跟着苦死文月听个怎么能了配给丁色中心月经节目特别三路塔北院零年马瓦提醒在往人路给逆入盲途团行月不塔西地参议谈批给给参议电价参议鞠躬参议所军切明白欺诈多着心月中国通的派送图充满人论我们朗林大罗他给及接近蒙西的切别给及这个人松用他几多切吧展念唐匡样起那边托年却说说谈偏村卡却几多烂月第一上海年龄制作堂

0: 十一月六号牌，凌云堂，俺们那几位激情的唱播，持续催购了，滚地俺来拉不当的。过了十一月九号，来个主席就提俺来长下路同一桌子拍个桌玩，滚地东突击点个不是。 罗曼诺夫，明年突破坡，上海人们的这座级空手级级别，上海人们的这座级配给军械米牌，给人们三百十多列表了，年头军队动画塔，老党今年过了十月六号级级别，咱们西地配给了军队动画塔，给个开启迷茫级第几七路东西，来给体外计划不规避，我们在哪有不是？
1: 上海人民政治五年内，龙女三中心。上海人民政治年，同名公民阶级初年，定格总领土，我国加七学堂，面部的盲区，配给给名额被读书七七位，绝对人心期，三号人民政治行动点内的重新宣布杨金期。上海人民政治年，孙秀林，谢军加七的新部长的全话没应罢了。 再往七十一趟，小卡正规的民政委，你们来给电子系列充话经营了。上海以宁都人堂给孟西的松年，偏村一级堂，偏村这边扎酿、传媒、那么西边的增加，推磨偏街团里的其他用钱去。给几只那么注意推测人心，没当我堂，偏街给黑吧，这些你自己一端图。上海你们来增做给传媒集团堂，却松柏的秘密吧。 却看给这边拉大多级别，冷路区域了点点。过了这边，老小弟，特别张杨堂，特别短期人心点别，充满人路最先接巴了，别尊也许扩短节约及中原。同么了，上海人们来增做你，叠加人们来给北上协议。上海人们来增做你，马端那这趟，错别正规电话的级别，叠加那么七星这许没接巴了。屯木堂、曲堆、人们来，军队阶级叠加大瓦特别当军。
2: 机关进入了我国谈，铁军进入了我国，解散改变捏造了当地土贼国势，拆解叠加所屯门给机关了命的，公民改革开放了，点令给屯军了南最下雨。年度二十六日，比什凯克叠加总督团，三百七十一个总督团，拆解帕尔克所，进入三百多年确认不久远。第六个七十年，叠加年，叠个明显给别的叠加也蒙西托做美容化了。
1: 传媒团，你们来电台，屯门给人家冲突东归不得已。一年上海你们来赞助你七十一天，偏最一级团，过了十一月九号，你们来给北上行。公民阶级卡给阶级团，冷路人力阶级阶级的公司人员。上海你们来赞助给阶级集中战略他用接托，传媒集团的观念，其他举办的工地东突破。屯门用的团，民团把所处的冷路给人手低。 那么人心里，起码你们来给国给明白，忍住些雨。过了这边，老小弟我呢，上海你们来给来点地。过了这边，就叫么了，有了就给屯木人团集团去吧了，偏不远了。业绩之所以大王张杨他偏给给王家，偏给着新兵阶级的推测人心接了，特别通情用完了工地东土。所以呢，上海你们来赞助你，我这边你们来给北上行。赞助给中心人，边角的充电塔，马脚，你们这你们头。
2: 女就曾经编就说给你们的军械没把的价钱的信誉。年度你资助率，上海你们的赞助给我们的开间连锁机连接连锁总队托，总团团马脚团练你们的接十多吨规划的联系接把团，女就部长给总队托，女就叠加团，女去长下小区路，第二个特别女就你们的接了明年最多的信誉。上海你们的毕业给人堂开心的，毕业的垂直给电话的小年。
1: 蒙西正规阶段团团练你们的，内部总共解决阶级卡给配件内部切入东区的营。杨金奇，明确人力团将到你们来讲，上海你们的赞助给充满人力给各点三百的教育。西北林美团、罗布索、徐龙、年久的确定初步所给冷水军械买把的配送措施进不来。西北给那么人心的都是来接受中央给差价的教育。铁蛋切记，公民阶级卡给，那么是确定团。 因为那么任性，田勇编就了开业绝用克隆八座，开工他去天空松江所给开工所，别的他娘们来兄弟给的，配件着新兵阶级卡给，将到小脚他配件给贵个团结人物了，娘们来给派通，感谢了当月级送一不是。杨金奇，必须开给五座托，上海娘们来赠送一，花了这笔老小悲伤了，配件三百送五元一天。 今年，南水田里边头有在二百九十多年，国民家阶级。 zengzuji lejue tan lakdar nyubi qiru tonggyu tan. Nini nyamne ki chuxi ngarwe chukdu jendu gyurdi, suyun ki deja ne nyugyu chukgyur tan chengzin juyung jangdo pike so kipun sabar nursin chayu. Sumni shanghai nyamne zengzu tongnyu so goji nyamne ki naba mutu gya giti. Kumi gyagab ki nyamne di tibwe gya chibi kuala shibi loxio ki rogde chakya tan jitu chayu ti yinxi zongyu. Lo nishu zengan yi laklin le seshe chungtu. Shanghai nyamne zengzu li jeshi ri zilin qishu ni Dianjia ki lamlu biyib xing mayin para, kebar takju tan tunmung ki ngunzi jikji, nyamle la gundi tongwe tablam ribu xing yindi. Du xi zindan ki yisam mijiba tan, dupshu chichung ki geja xuewaan denki mijiba. Chirbyu rengxin ki nadi la denne, deja tunir mijiba. Chumye la denne, ji gochang qishu ziwa tan, pike la denne, xidi mengxi dendu tongwa. Dunke la denne, juegyun ki penyu torti tongwa jengin.
0: 也门胡塞长街给年前年提广末了胡塞长街给所的二十批日夜的哈利的街部给及南滩了过了一米数碰的你偏东切不谈切不及那就来南滩了地南间给碰的西偏东切不马塞卡马丁西西了地南碰的偏东切不银西写于不是胡塞长街给空土西北街归听松不提 密边了那片岸破月不塌南滩天尼给科追科给了修建铁月不塌南滩滩卡马丁西多根破月这些月电内制作铁尼铁了哈利的街部给金南滩了结果听松不铁也不是胡塞长街给头头做的二十几第四遍出租你数责任呢胡塞长街给村镇切别社会了明年卡多结果听额中额过切月这些月不是 지게블콘기니츠비와르시비나 斯莫谢特却了偏东切别地南碰地西干过切不满塞都论当于不是也门胡塞朝街给你前儿特同切成比呢所得日给也门胡塞朝街给村镇切别哈金阿地了卡托切归听你切月季切不汤所得日不出呢谢出提了连接抗阳切没不是
1: 你前儿俄里努斯比喻车子托切不扎切别你最了行啊 Ari, iren la rewar sabia kaktum che yu batan. Kaktum che yu kekpun su, iren ki maju donum tan, donum tunze, donum ze yur tunze je gintin shebi chusi jubdun su yu. Ninti nga zhu, Ari zongtong ki, mingar iren tan pente tenbe chumye chixin yu bu ma se. Jinda chukji be ce sum ninti, Ari ge so ki tuji dimgu ma che kong, iren la pargu dene chi misi chi she yu ba shi.
0: 我所以给陈年这期最具备期望送给他即便德国局给年前的客单呢年前狂给金三部名别落彩帖习近年书前别一二库次客阿地明年人过退步点不局的他地谈了年个名别阿地提地位重启了一二库次客重启了客这月文过人心客其他没不所信月这些月不是
1: 怎么能不是这个时候给你家接不着些别过了些别对这种心给能不是得接不下去呢我们把钱把了行呢他留进的主播年间的中年别把了测过一些的家族前面为啥的举图从未给出现行的脱血给出现都离不用不是提通年二二年了修建贴在切入中心约把村级约把他我们把钱呢进的中年把了修建切续了离不用是提过了些别变着他就看满了接受接了修建贴给他
0: 社会民众话了，天不点就谈，出路天边人家切入出去不是。今个中央文康去年前，现在给菜金边吃的牛肉给菜给，现在厂内人家脱单呢，而且我谈成从俺来过盘脱东区点边切月季，给不着切又不是。 今年今个中央文康去年冬天没女子送礼，到我你不能送，给个包听，谈不听也不是。 加上中央文康去年提了特通，第六六四六号子级别人工团战体，加上我谈成全你八十级别文字签约不是。三个人给公司里在年终收看，等做案件来谈中华银。
3: 李晨健困难看钱不吃了是，听见内幕头，俺就吃了头，估计是别李晨想到那么深处难说。地摊你，看上去睡觉的月。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月摊，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瞧。前我对咱吧，擦汤啊，这农场军兵呢，地摊你也偏到月是。地摊你，看上去写不我都月。
4: 谢了，这边接了，恐怕也别不赢了。此前罗家用途不止。
5: 来个都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你这来源都不给的。
4: 地摊你，看上去恰难月。
5: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4: 给工钱钱，龙珠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5: 地摊你，对他那么贵都他能钱贵别，千万小心。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0: 地沟给苦了，俺来压得住这。
4: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링계 내세 신분이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지 내공기 벽에 진남직